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默

0: 入骗局。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8:31，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云锦说道。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汛期已到，道路交通安全出行，我们要来提醒一下大家。6月1号的8点开始哈，我省的话正式进入到这个汛期，交通安全风险显著上升。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汛期交通安全出行提示，请交通参与者啊，一定要周知了解并自觉遵守，确保我们的安全出行。首先来说一下雨天行车的一个要点哈，要减速控距，平稳驾驶。雨天路滑，刹车距离变长，我们驾车的时候啊，务必要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防止车辆侧滑失控，杜绝超速抢行。另外哈，是谨慎涉水，绝不冒险。经过积水路段一定要提前减速，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不明的话要坚决选择绕行。浅水区低速行驶一定要匀速通过哈，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还有就是我们要避开危险的隐患路段哈，雨天尽量避开有下穿隧道、还有低洼的涵洞，包括沿河林崖、山区边坡等等一些易积水、易塌方路段，发现路面的塌陷，还有这个落石，交通围挡的时候哈，一定要及时的选择绕行撤离。还有就是要规范的使用车灯，雨天视线较差，及时开启近光灯、视阔灯，禁止使用远光灯。暴雨天哈，能见度特别低，一定要开启雾灯和双闪，提醒过往车辆哈注意避让。还有是杜绝分心、疲劳驾驶。雨天驾车要集中注意力，不接打电话、不玩手机，连续驾驶哈，一定要及时调整哈，调整这个作息的时间。我们每行驶4个小时，一定要选择安全地带休息至少20分钟的时间，杜绝疲劳行车。还有就是我们车辆积水熄火这个突发情况的一个应急处置哈，车辆如果在水中熄火，严禁2次启动，以免损伤我们的发动机，要迅速开窗、开门撤离，转移到高处的安全区域，并及时报警等待救援。如果说遇到山体落石、滑坡该怎么办呢？发现路边的山坡上有落石、山体滑坡，一定要立即停车后撤，切勿加速冲行。遇到险情，第一时间弃车撤离，并跑到这个安全地带哈，远离这个山体的这个陡坡，还要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一个指挥啊。如果说我们遇到一些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自觉听从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不抢道、不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保障抢险救援的通道畅通。那么刚才我们是提到了，在雨天哈进入到汛期。

0: 期我们机动车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哈。那么我们非机动车和行人要注意些什么呢？稍后我们来听一听交警是如何来跟我们说的。所以说在这里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大家哈，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和路况的一个预警，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尽量有避开容易山体滑坡、塌方、泥石流等路段，尽量减少恶劣天气的一个外出啊。那么针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要注意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进的是临县交管大队的贾警官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贾警官你好。
1: 啊，你好。
0: 今天我们是关注了汛期出行的注意事项哈，因为6月1号哈也是正式进入到这个汛期了，我们的非机动车和行人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好的，雨天骑电动车自行
2: 6G 加 AI 加卫星互联网就等于未来已来了啊。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将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这个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提出到2029年，通过实施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试点专项行动将推动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承载网、专用仪器仪表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支撑 6G 商用部署，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打造地方 6G 特色产业集群，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巨神智能、智慧海洋等 6G 潜在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权威专家对各地组织编制的 6G 创新发展工作方案试点地区开展评估论证，按程序批复实施符合国家 6G 总体布局的工作方案，同时组织 IMT 2030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贡献。
2: 对，最后呢就是因地制宜的开展这个 6G 的应用场景的一个培育啊。所以说我们也持续来关注，一起来点赞了。
0: 好，今天最后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哈。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阴转多云，三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5度至30度。今天夜间多云，3到4级西南风，最低气温14度至18度。盐湖区的温度是17度至2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
2: 更多的气象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0: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啊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拜拜。
2: 拜拜。

0: 将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

0: 远。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问题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9:01，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过程当中。今天呢是精锐来代班了，大家上午好。有什么急难愁盼的问题哈，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当然了，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打卡签到啊。下了畅通，来上帮办啊，的确是，也是一种不错的感觉和感受啊。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涛声依旧，早上好啊，来签到打卡了。场外编导啊，他有一个温馨的提醒，他说呢，今天是周一，记得预防性的重启啊，保障手机听众的顺利听节目啊。真的是很细心的一位听友啊，非常感谢你。好多朋友说下了帮办来上这个安宁帮您忙啊，大家只要听啊、我的声音你不够就可以，因为从7点到这会儿了还得再听一个小时。来看一下思雨他爹说到了，早上好安，这个下线的出租车周一来打卡了，上午好。唯吾知足低调说到了哈，这个周一又见面了，打卡签到啊。他说昨天晚上市区有味道是怎么回事？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有闻到，早上也听朋友说了，但是我昨天晚上还开的窗户，也没有闻到这个有什么味道啊。我今天早上是不是都已经好了，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味啊。浪迪说到了，美女老师好，零一来打卡了，早上好。每次我们的热线呢比较难打的时候呢，大家呢耐心的等一等啊，就是因为帮办记者把我们的这个一道问题接通一路热线以后，并不是说一接通就马上接进直播室，还得记录大家的问题啊，所以说大家呢耐心等待一下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这两天不得不说哦，天气真的好凉爽呀。有朋友说今年真的是润了一个月以后嘛，就感觉这个是去年润了一个月啊，去年润了一个月以后就感觉这个今年为什么这个因为过年。

0: 过得晚了吗？然后今年都到这会儿了，天气还比较的凉快一些，像这两天一早一晚出门，我觉得还得再搭件这个外面还得搭件衬衫啊。所以像这种气象条件啊，像今天呢在午后也不会太热，最高温度只有28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16摄氏度，明天晚上更凉一些啊，最低温度在14摄氏度。不过这样的天气真的是比较有利于我们考生的发挥的啊，不会感觉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不舒适啊。好的，看到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哈，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哈。首先来请进二路热线这位听友。你好，二路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说给那个城管反映一下嘛，这让城管派个人过来到这个黄河夜市这个西头这边嘛，这不把这摊贩给整顿嘛，这些半条街都堵住，直接就摆在路中间。
0: 这两天应该停了吧？
1: 现在东头停了，现在就全都跑西头了，这正中间的路上一排排全是，从那个摄像头底下一下都到了西头这个路边，连到这个解放路口。
0: 是摆摊的摊贩，可以流动的摊贩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三轮车，好像现在半条街都堵着。
0: 哦，按说这两天高考期间是所有的，不管是这个有摊位的，没有摊位的，这个都得
1: 要
0: 停，对，都要停的。
1: 嗯。对，就是说现在好像现在半条街都堵着了。
0: 是缅北街的西侧那头是吧？
1: 对对对，以前就是以前都不让摆，那以前城管那头都不让摆的，他现在东头不让摆了，他现在全跑西头了。
0: 也就是说在西口它都摆到路中间了是吧？
1: 对对对，全在路中间了。
0: 嗯，
1: 两边的车都过不去。
0: 好的，我们来连线一下哈，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给他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哈。四路热线，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你好。
2: 你好。
0: 嗯，刚刚我们这位听友王先生啊说到了黄河夜市的西口啊，缅北街这边摆摊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两天按说高考不是都已经停了吗？他说东头不让摆了，西口现在几乎就是半条街，有时候车都不太好过，看咱们能不能到现场来看一下情况呢。
2: 嗯，那行，他是现在吗？
0: 王先生，
1: 现在我给咱这个交通的文艺这个已经发过视频了。
0: 也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有这个摆摊的这个情况是吧？
1: 对对对，现在就堵得严严实实的。
0: 行，
1: 好的，打个大喇叭都不理你。
2: 行。
0: 嗯，好的，你们马上到现场来看一下。
2: 行，我们马上联系一下中队过去核实一下。
0: 嗯，好的，您看就是稍后核实完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反馈啊，看看现场是不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能不能经过治理后得到这个缓解。
2: 嗯，那行，好。
0: 嗯，好的好的，王先生啊，您也持续来关注一下，看看这两天这个情况能不能好转好吗？
1: 哎，好好。
0: 嗯，好的，
1: 谢谢啊。
0: 好的，也感谢我们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感谢您，再见。
2: 嗯，再见。
0: 真的有时候感觉这摆摊的就是你不要影响大家的一个出行嘛，是吧？有时候就说是哎呦，感觉这个推个车车那都是为了一口生活啊，都是为了生计，但是你不能影响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出行情况啊。就感觉这个城管的和这个摆摊的，真的摆摊的和城管的玩躲猫猫的游戏，你来了我赶紧撤，我推到这个小区里边，你走了我赶紧出来啊。为了生计啊，就是你出来摆摊可以，当然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但是呢，就是还是我们刚才说那句话哈，自己在挣钱的同时，不能够影响大家的生活啊，不能够影响到这个交通了。好的，来看一下柳金强说到，早上好，在北站来打卡了，早上好。用心说到了，感谢万荣中午出租车，早上这怎么是中午？感谢万荣哦，中天出租车，不好意思啊，万荣中天出租车早上呢从金鼎酒店给高考考生免费提供送考啊，给这位司机来点赞啦。老雪说到了，早上好，送货途中来打卡了哈，周一快乐，开工快乐。对呀，周一呀，你怎么周六上午好啊？又想过周六，又想过周一是吧？到了周一了，想过周六哈。

0: 好的，我们的三轮线啊，正在为大家开通过程当中，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享受每一天。说到全是老年人卖菜卖水果的，真的就是我觉得可以体谅嘛，就是你有这个水果有菜可以拿出来卖一卖啊。但是你不能影响到这个道路交通出行了。那每天这住在附近的小区的一些居民出门，这个出门都不太好出门，是吧？用心说到徐老师，你我要生气了，我是李老师。精锐在代班啊，精锐在代班。啊，这个大洋喷绘猴说到，今天换美女主持了，心情好好啊，是不是也得换个声来听一听？但你要从早上7点听，我听到这会儿呢，没听够啊。好的，来关注一下哈，还有我们其他听友啊，打来电话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哈，有朋友咨询这个电话的问题，打这三路热线都可以，但是这些热线呢，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啊，一步一步来进行接听啊。好的，接下来来请进二路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关于幼儿园那个退保育费的那个事情。
0: 保育费？
1: 对。
0: 这个费用是什么时候交的？
1: 这个费用不是交的，是国家政府补贴下来的。
0: 啊，就是他会补贴到幼儿园吗？
1: 对，是的。
0: 是给每个孩子，然后就是给他这个补贴到幼儿园。那幼儿园会把这笔费用是再退给家长呢，还是他用于这个孩子们的这个饮食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
1: 都退给家长。
0: 全都要退给家长。
1: 对。
0: 嗯。
1: 因为上个学期我们交的是5480。
0: 嗯。
1: 然后退的时候是退了600块钱。
0: 按说这个保育费一年是多少钱？因为我还真的没有了解过，因为家里孩子现在比较大，没有了解过这个幼儿园的保育费，这个一年是多少钱呢？每个孩子？
1: 这个具体的是国家补贴的，因为他们应该有具体的文件，这个我们家长是不清楚的。
0: 保育费哈，我自己的理解啊，我们稍后也来联系一下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我自己的理解是，保育费如果是要就是补贴给家长的话，直接的那补给就像现在的这个育儿补贴一样，就是你像3岁以前的直接打给家长就行了。为什么要补到幼儿园，让幼儿园又退给家长呢？既然补到幼儿园，是不是幼儿园用于给孩子们这个改善伙食呀，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费用呢？因为现在你像在中小学生之前呢，像在农村地区会给孩子每天比如说鸡蛋啊牛奶啊发放这样的费用，然后具体就发送到这个学校去。我不知道这个费用和那个费用是不是一样的呢？
1: 这个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我就在想为什么。
1: 如果是一样的话，应该是不会发到我们家政府里面。有的幼儿园是直接减免了，就是在交学费的时候直接减免交。
0: 那这个当时在交学费的时候，比如说你上这所幼儿园咨询这个幼儿园的一些费用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些这提起幼儿园都包含什么呢？费用都包含什么呢？
1: 他的费用是只针对大班学生的。
0: 嗯。
1: 他因为我们当时上的时候是小托班，所以说这个费用当时是没有的。
0: 嗯。也就是说到了大班有这个幼儿园的这个保育费。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应该就是补到幼儿园的吧？
1: 他这个具体的情况要，所以说让你们联系一下。
0: 我们了解一下，因为刚刚我们的办案记者现在正在了解这个问题。我看他跟我说到的就是补到幼儿园的，就是我从字面上理解，我也认为是补到幼儿园，然后幼儿园用于对孩子们，比如说餐饮啊什么的这个改善哈。他正在联系相关部门，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好吗？了解一下这个其中的。
1: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目前不能理解的就是。别的学校里面都是直接减免掉，然后这个幼儿园里面是给我们上个学期是给我们退了600块钱，但是这个学期的话，2026年的
0: 还没有退，
1: 2月份到6月份还没有退，没有退，但是
0: 马上就毕业了，
1: 对，马上就毕业了。但是这个数额，目前为止园长说的是有可能5个月，有可能4个月。
0: 嗯，
1: 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话。 家长是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交的学费是一样的，到最后退费的时候有可能是五个月，有可能是四个月。
0: 好的，我们来联系一下你们的园长哈，请进孙园长。孙园长你好。
2: 你好。
0: 嗯，我们刚刚这位家长反映的这个问题哈，这个保育费是不是到了大班以后每个孩子都有这个保育费，国家给补贴的？
2: 对对，
0: 国家补贴，然后呢补贴到幼儿园，幼儿园再退给家长吗？还是咱们？
2: 对。
0: 那今年这个怎么这个费用还没有退呢？
2: 今年因为去年的时候也是很晚，大概快到元旦的时候才退的，今年县里边到现在一直还没有补下来呢。
0: 嗯
2: 嗯，
0: 也就是说
2: 县里边一到位，我们这边肯定就补给家长，但是县里的现在一直还没有下来呢，
0: 就费用现在还没到位是吧？
2: 对 对, 对，
0: 这个我们可以咨询哪个部门呢？就是你说是2025年的到2026年元旦才到位的吗？
2: 嗯，对，2026年就是去年冬季的嘛，去年冬季的时候就很晚。
0: 嗯，
2: 然后就是今年的话他还没有补到我们。
0: 他这是一年一补呢还是半年一补啊？
2: 半年一补。
0: 哦，半年一补。
2: 嗯，对对对，
0: 也就是这个2026年一月。
2: 现在，对，现在家长问多少，我们也不确定多少，因为我们不知道上面补多少。
0: 嗯，就每年、
2: 啊、
0: 每年可能。
2: 咱们这边，对，因为咱们这边不清楚咋给家长说呢。
0: 嗯。
2: 然后，但是有的联校里边开会说的是，补四个月，但是我们就给家长这样说的，但是我们也不确定，所以家长他们就。
0: 你们能咨询哪个部门呢？这个是哪个部门管啊？
2: 我们现在没法咨询人家呀，我们咋咨询人家？这是人家这是上面拨的，人家拨多少咱就给家长多少。
0: 我知道吗？哪个部门、
2: 啊就是、
0: 我们来联系哪个部门？这个可以来咨询哪个部门？
2: 我们问的是我们联校的。
0: 啊、对，
2: 我们
0: 那我们就可以联校，意思就是教育局这边可以管嘛，是吧？
2: 对对对，你可以问一下
0: 啊，可以咨询一下运城市教育局、然后各县的这个情况，或者各县幼儿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咨询一下运城市教育局。
2: 对对对，嗯。好嘞，
0: 好好好、行，我们来咨询一下。
2: 再见。
0: 所以说张女士，我们来咨询一下运城市教育局好吧，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政策，然后这个费用什么时候到位。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费用到底是几个月的问题是吧？
1: 嗯，还有，对，除了这个问题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每个幼儿园跟每个幼儿园的补贴都不一样呢？
0: 啊、对，每个，
1: 因为我们家长了解到的情况是，有的幼儿园是直接减免掉的，就是在交学费的时候直接给减掉了。
0: 我觉得这个标准应该是一样的吧？那或者是比如说大市的和县里边的，或者是乡镇的，是不是它这个有区别？这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政策，好吗？
1: 对，然后我们家长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县里面的幼儿园，因为我们幼儿园县里面有两个这个园长说的是什么盈利县的幼儿园，
0: 嗯，
1: 盈利县的幼儿园。另一个盈利县的幼儿园，他就是直接给减免掉了。
0: 也就是说，还有私人和公立的补充补贴的这个到底一样不一样，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嗯，好的。所以说，现在几个问题，一个就是每个幼儿园的补贴标准啊，这个私人的、公立的、大市的、县里的，还有就是具体今年上半年补贴几个月，就这几个问题，是吧？
1: 对，是的。
0: 嗯，好的，我们稍后来。您是哪里的？您是闻喜县的吗？
1: 新绛县的。
0: 啊，新绛县的。
1: 对。
0: 啊、不是盐湖区的，新绛县的。好的，我们来咨询一下哈，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哈。哦，对，我们现在我看到哈，我们的帮办记者刚刚给我发到这个消息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啊，就是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哈，或者也来给你说一说哈，说一说这个情况。首先就是公办大班的这个免保的教费。就是一级的每个月呢是按照我们当地的标准啊，每个月是650块钱，二级的是每个月550块钱，三级的是每个月450块钱，这是公办的。那民办的大班呢是参照我们当地的同等级公办员的标准来进行减免，高出部分可以继续来收，所以说也是参照这个公办的。就是怎么来理解呢？就是等级来划定免费的标准，出勤来定退费的比例，两者是分开来进行算的，来去进行这个核算的。所以我们稍后再具体咨询一下运城市教育局，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咱们运城市的具体的情况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3.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快来一起晒网啊！
3: 好嘞。
4: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5: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6: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9:22啊，看到感叹号说到手机上怎么来听广播啊？手机上来在下载云听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下载这样的 app， 然后呢来搜索运城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寻到我们啦。随缘说到，美女老师早上好，介子推打卡啊，祝愿全国学子金榜题名。我们这里符号说到了学校门口陪考的考生家长哈、啊，门口有培训机构发广告纸的，有需要的你再拿，或者是你看了以后随身带走，或者你放到旁边的垃圾桶里，不要随便乱扔啊，真的是给志愿者和环卫工带来麻烦。我觉得这点意识都没有吗？有些这个家长啊，对呀、啊，你要了你再拿，你不要了，或者是你出于礼貌，人家给你发了你拿上，你看一眼，或者是你不想看，你直接放到垃圾桶里啊。你不要随便乱扔，不要给我们大梅云城抹黑啊。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3: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2: 追踪真相，
3: 不畏艰难，
4: 为您发声，
3: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过程当中啊，我是今天的帮主代班帮主精锐啊。好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0-2339-3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呢可以随时来拨打。接下来我们来请进三路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嗯，我是那个手机然后丢了，丢了以后呢就是我也报了警，然后那个手机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比较长，我简单给你说。
0: 嗯，没事，
1: 就是那个、
0: 你说。
1: 我去那个就丢手机第二天我去那个营业厅那去补，他说是说手机补不了。
0: 补卡，补这个电话卡、
1: 啊、
0: 是吧？
1: 对，补卡。
0: 嗯。
1: 嗯，然后说是说是设诈，因为我是手机是在太原丢的。在那个太原呢补不了，我说那怎么办？他然后在那营业厅那呢，当时打了个110010，就是 iPhone 那个服务热线。
0: 嗯。
1: 他说是要回当地，我是因为那个手机丢了以后，我在那个当地报的警，报的警了以后呢，警察也给出那个回执记录，那个一堆东西。
0: 在太原报的警是吗？
1: 对，在太原报的警。
0: 那你的手机上报警以后，这个警察有没有说这个手机有没有涉嫌这个诈骗呢？
1: 是这，是因为我在报完警以后呢，就是我还当时就是因为联通说是涉诈了，然后我就去了专门去的太原市的公安局有个反诈中心。
0: 嗯。
1: 我到了反诈中心，反诈中心的后台那个工作人员，他们给警察给调了以后，是不是？这个手机目前还不涉诈，但是呢，我们在因为是属地关系，我在太原给你处理不了，你只能回当地。
0: 嗯。
1: 然后我、因为我在太原还是那个报了警，停了两天，因为头一天报的，就是我是晚上头一天晚上丢的手机，我报的案，然后第二天早上。那个手那个派出所有一个说是打电话的打通了，打通了以后说是那个人还接了一下，就是有三四个小孩然后他们说打通了以后说是去哪拿，然后人家又不接，最后呢警察说反正这个事情呢我们给你弄着，大概我在太原停了几天，最后人家给回复说是倒是找着了，但是找着了这个涉及未成年人，因为是三四个小孩，初中好像还初中没毕业，
0: 就手机最后找见了。
1: 对，手机找见了，但是人家，我是听到他们那个说的，说那个小孩呢有一个说是把卡不知道是给了谁了，然后可能打过电话。
0: 哦，你这个手机我想问一下，你是自己不小心丢失的，还是放在那儿被偷的？
1: 我是放在我跟前，是让那几个小孩偷走的。
0: 哦，所以说不是说是自己不小心走哪儿，你不知道丢哪儿了，是你放在那儿，然后就被人拿走了，是吧？
1: 我是在街上，就是坐着的时候，腻了，就我是那会儿稍微有点那啥，然后让那小孩就是他们给拿走的。那几个小孩是因为啥？

0: 是，好像是，反正是
1: 你
0: 在外
1: 知
0: 面
1: 道是
0: 逛
1: 被，
0: 着。
1: 你知道是被那几个小孩拿走的，你当时知道吗？
0: 不是，我当时不知道，是那个警察他们给查出来的。他们
1: 嗯，
0: 是因为啥呢？说这个小孩他是可能是父母不太那啥管，然后是
1: 嗯，明白，
0: 他是
1: 知道
0: 到
1: 了，
0: 哪块儿，
1: 嗯，
0: 到哪儿偷哪块儿，然后
1: 嗯。
0: 是偷了人家个电动自行车，还把一个奥迪车的包里给砸了，把里面
1: 嗯，
0: 东西给
1: 好，
0: 偷
1: 咱们
0: 了。
1: 不说那些，咱们可能就是他专门拿这手机，可能会被卡，会把卡拔掉，给了可能涉诈的这样的一些人员，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0: 应该
1: 专
0: 是
1: 门是
0: 有
1: 卖
0: 的吧？
1: 卡的，把你的手机
0: 是
1: 拿走，然后卖卡。
0: 他不是，他拿我的手机还消费了，因为我那个手机，他打开手机了以后，我当时手机的话是锁着屏，不知道他们怎么能打开，然后拿着那个呢，还消费着，消费
1: 嗯。
0: 的不多，
1: 但是
0: 六七百块
1: 最
0: 钱。
1: 终就是太原警方调查，就是这手机正常，没有涉诈，然后手机现在也找回来，找回来就是卡不见了，是吧？
0: 是，
1: 啊，
0: 他们把卡完弄了以后，我最后是在那块查的时候是，到反诈中心那说不涉诈，然后联通呢又说涉诈，然
1: 哪里
0: 后
1: 的联通？太原的还是回到咱们运城的？回
0: 运
1: 运
0: 城联
1: 城。
0: 通说是涉诈，因为外地处理不了，
1: 嗯。
0: 涉诈以后呢，是我补不了卡，
1: 嗯，
0: 当时就是不让我补卡，我还当时在想，我说，哎，一两个月我就解决了，因为以前手机丢过，就是很简单就补了，这次不知道
1: 现
0: 他们。
1: 在过去多长时间了？
0: 到现在为止是大概11个月了。
1: 哦，这么长时间了。
0: 我这中间陆陆续续一直在处理，因为警察不是手机丢了以后，警察说是破了案了，说但是当时手机呢，他们手机拿上了，卡我一直补不了。我说是，哎，我的当时的想法说是很快就能补，结果这拖的一直就不给补。我中间一直也反映过，就是包
1: 那
0: 括
1: 现在都已经11个月，这个警察这个案子有没有结案呢？结案了吗？
0: 手机的案子结案了，然后警察也给我有这些比方说手机丢了，还有这些涉外回执，还有这
1: 啊，
0: 些
1: 对
0: 处
1: 呀，
0: 理
1: 这些
0: 情况。
1: 都有了呀，那为什么不补呢？我们来请进中国联通运城分公司的冯经理了解一下，好吗？啊，
0: 好，
1: 冯经理您好。
2: 你好。
1: 啊，刚刚就是你也听到了孙先生他这样的一个事件哈，手机这个已经丢了有11个月的时间了，这个卡一直补不了。然后警方刚开始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了解这个案子吗？刚开始是不是有点涉诈呢？
2: 这个涉诈是公安局派出所判定了，所以说是，他如果在太原，是没有涉诈，到咱们本地那个派出所去，要核实。如
1: 嗯。嗯。
2: 果说是因为啥，他这个卡丢的时间长，这个卡也不知道谁用，难免可能会拿去，不知情人拿去会打了个涉诈电话，
1: 对，
2: 所以说是必须让咱们当地的那个派出所去核实。如果说是没有问题的话，咱们这个公安局派出所会出一个证明，
1: 嗯，
2: 然
1: 所
2: 后
1: 以
2: 咱们拿过去核实。
1: 他现在要做的，在咱们当地派出所要出一个证明。
3: 对，他是要有个过程，所以说是他也不需要那么太着急
4: 那
3: 了，
4: 么
3: 这
4: 给
3: 样那
4: 够
3: 样。
4: 他时间吗？8年了，咱都给够他时间。
1: 那是任女士的，虽然是8年时间，但是中间我们也知道，就领袖虫中间就是出了一些事儿哈，他们是从22年才开始办的。啊，22年才开始办的，你看一下这个任女士他们这个就是能不能够分到咱们，他们是不是分批？比如说这批是我们这号楼，下批是下号楼，有没有这样的安排呢？
3: 他也不是，就是说的是你先去登记，现在本身公司出了这个问题，就让他们就是说到财务上登记一下，轮到谁就给谁
4: 我
3: 办。
4: 已经登记到2年了。
1: 已经登记了2年了，是吧？
4: 哦，对。
1: 嗯，所以
3: 因为
1: 说。
3: 是啥？他不管登记，因为他现在公司出事之后，他办的比较慢一点，就一个月有时候只办一户，
1: 嗯，
3: 办一户或者是办2户，所以说办的很慢。怎么你也知道，反正是公司出事，资金链断了之后，确实是这方面就确实拖延了点时间。但
1: 嗯，
3: 是不存在的说不给办，我们每个月都在办理。
1: 对，也就是说，按照这个登记的先后顺序啊，或
3: 对
1: 者
3: 对
1: 什
3: 对，
1: 么，是吧？
3: 对对对，对
1: 嗯，
3: 对对。
1: 所以任女士他们就是也一直在办，就是房子咱们现在先住着，就肯定是会办下来的，好吗？
4: 不是房子住，
3: 然后
4: 他现
3: 再
4: 在把
3: 取
4: 我的
3: 代
4: 水
3: 理。
4: 电都停了，然后的水没水。
1: 嗯，为什么会停
4: 他
1: 水
4: 现在
1: 电
4: 他的
1: 呢？
4: 我都哦，他都没有通知我，这么水都停2年了，
1: 为什么
4: 我
1: 要
4: 还能
1: 停
4: 给他
1: 水
4: 交个
1: 呢？
4: 物业费
1: 啊，为什么要停水？领袖成功的
4: 他
1: 原
4: 说我不交物业费，因为你不给我办证嘛。
1: 哦，是这样。
3: 物业公司和这个房产公司它是2个公司，然
1: 嗯，
3: 后
4: 那
3: 是
4: 不是
3: 他都
4: 等于
3: 有
4: 我
3: 好，
4: 情况？
3: 他好几年他都不交物业费，人家然后
4: 2年
3: 他有。
4: 没交，我不是好几年。
1: 啊，就是2年没交，你把物业
4: 我交
1: 费先
4: 6年
1: 补。
4: 了，我没交。

0: 我跟你说，物业费先交上，咱们因为咱们还在享受这样的服务，是吧？我们就是
1: 我这就停了钱了，我才交不给他交物业税，他先停了这个税。
0: 意思是你物业费正常交的，他直接把你的水电给停了？
1: 不是，对，他就没通知。
2: 物业费是上个月才开始停的，因为人家超水表，他们家的水表老走负数，人家才把他物业费停的，才把他物业、
0: 哦、
2: 才把水停的，因为他家有一次他家老不住人，他家水淹了以后，他又来去找物业，让我们给他赔偿，给他赔付什么？
0: 所以任女士，你们家的水表为不是任女士，你们家的表为什么会走负数呢？你们家水表为什么会走负数？
1: 你听是这么一回事情。
0: 嗯。
1: 我那房产我卖当时是他开发商，他是一个装修好的房子。
0: 嗯。
1: 装修好房子，他跟我就没，我就以为就是装修好，结果外头阳台上那个水管他就按着我吃的，我没人住，他跟我说跑了，那个水管爆裂了，咱不知道。
0: 嗯嗯。
1: 最后我找他，他叫赔偿，他就不跟我赔偿，不会赔偿，我不是打个物业费就一直拖着了，他这个就不跟我父亲停了，连打电话都不打电话。
0: 嗯，那
1: 是你解决这个事情。
0: 好了，任女士，我们听一下这个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嗯
2: 嗯，他们家这个房子，他当时买的是装修的房子。
0: 嗯。
2: 但是他们家老不住人。
0: 嗯。
2: 这个房子交付给他的时候都是好好的，他在里面待了六七年，他说他们家水爆了，他非要叫物业给他赔。
1: 我没住过
2: 吗？
1: 怎么能
2: 道理？
0: 六七年都
1: 没
0: 住
1: 过。
0: 六七年都没住过。
1: 我这么大年了，我就没住过。
2: 你住不住，人家邻居都知道，你肯定是在里面住着的。你就在里面住着的，
0: 对，你有没有住邻居都知道，不是说自己说没住过就没住过。然后这个都已经
2: 而且哈，这个房子交付他的时候都很好，房子过了六七年，他说他们家的水爆了，他非要找物业。你说有些东西他是要
0: 有损耗的，
2: 是吗？
0: 嗯，
2: 对呀、啊，我觉得他这样找的也没道理。
0: 对，我觉得就是你看，你不是说是你刚收了房，这个水管爆裂，都是住了六七年了，
2: 对对对，
0: 是吧？都六七年的时间了，
2: 水管爆了，
0: 所以和咱们平常比如说使用啊什么，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2: 他都有对呀、
0: 啊。所以说，任女士，这房产证的问题呢，就是我觉得你稍微再等一等，然后物业费赶紧交上，交上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不然的话，你住到这里头也没有办法正常生活，对吧？我们节目时间
1: 没有通知我的时间，就叫我的水管给我停了。我开发商，他开发商也有我电话，物业也有电话，应该给我提前通知不应该？
0: 首先是咱们应该是不交物业费很长时间，或者是你比如说水费欠到一定程度，就像是电费，你欠到一定程度是不是自动就停电了呢？你水费欠到一定，我知道你是不是欠到一定程度，你是不是水也该停了呢？
1: 我查过，我水就没有欠。
0: 嗯。但物业费一直没有交。
1: 他就因为我找他，他就叫我停了。
2: 你找我，我怎么可能让我怎么可能给你停呢？是你物业费两年都不交吗？是不是呀？
1: 我两年，你给我两年放水了吗？通知我了吗？
0: 你意思说你应该通知一下，然后再给你停水停电是吗？
2: 你家是水漏了，你家水漏了，你是找物业的。
1: 你
2: 家
1: 他才给我
2: 水漏了，是找物业。
1: 我过去你才我才看没有水。我才不交这物业费，你给我提前就给我管了。
2: 对，那你家我给你送的水，你家水管爆了，水漏了，你还找我物业，是不是呀？
0: 也就
1: 是
0: 说水管，
1: 你是不是停了吗？你还是我不
0: 行了，是这样，节目时间我们以节目时间也已经到了，不是在节目当中来吵架了。现在今天是说这个房产证的问题，咱们再耐心等一下，就是陆续都在办的过程当中。
1: 那有个多长时间？他现在还叫我交5600，他跟我不办这些，再交套两次费。
0: 你是不是补交的物业费呢？
1: 不是物业费，他现在就是跟我办房产证，他现在还跟我下任务，要叫我不交5600，要交的费快叫我套了，重复套也费用。
0: 是不是还得交钱啊？补办这个房产证是不是还得掏钱呢？
1: 对，他就要交这么多。
0: 领袖城的工作人员是吗？还得要交费用是吗？
2: 这个是当时他这个公司，他不是出事了之后哈，他们都要办房产证，我们就说的是大家都先往前，你们着急的就是说你交一半钱，就是物业他们交一半钱给你，着急往前办，等到人家老板将来回来了，人家把钱要下来、
0: 啊、
2: 该退的就给你们退了，
0: 对对对，
2: 是这样。他、
0: 啊、
2: 什么都给他解释过了。
0: 是这样，我们节目时。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

2339002339233930023390023390即刻咨询。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丁晓东律师以客为尊，法律至上，服务多家政企、护航银行、交通、化工等行业，深耕复杂案件，善逆转局势，推进破产，致力长期公益普法，专业、可信，值得托付。

0: 北京时间的10:05，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婷婷。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后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5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呢也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如果您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啊，或者是在工作当中碰到一些比较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段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晋华律师事务所的丁律师，丁晓彤丁律师。丁律师您好，来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跟丁律师其实我们俩认识挺早的，之前应该算是网友，在抖音上互关，会这个点赞之交是吧？但是其实我对丁律师的了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那您平常比较擅长哪些案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平常比较擅长于这个建设工程，然后目前呢也现在在这个破产清算领域，在这个领域现在这个业务量也是比较相对多一些，
0: 这个是您最擅长的业务。但是基本上呢，大家在法律方面有哪些困扰啊，有哪些困惑呀，其实丁律师都是可以帮大家来解决到的。
1: 是的。
0: 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这个麻烦的事儿啊，就是有些事情比较困扰，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想要咨询一下我们律师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一起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来跟我们一起来就是帮您来解决吧。好了，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啊，我们一路热线已经接通，我们来听听。您好。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2: 这不联系。
3: 我姓李。
0: 李先生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就说我这个女儿在这个2014年到磊飞打工去了
0: 哪一年？
3: 磊飞黄铜县，打工去。见过的我的女子，她是外，她我的年龄是才19岁。她见过两个，到俺家里以后，那是要把她害了。害死了她。他能干件现在这个犯这个黄铜县，找我，你我说好了，他我案件是现在这个已经判无期了，经过呢这个黄铜县这个检察院，中央检察院给我打电话，让他五个人能干件犯了。他一个判，他这个判不起来，你一个自诉，你可以自诉哦。
0: 您打电话的就是您具体是想了解哪方面的这个问题？大概这个案情我们大概了解了，您是想咨询律师什么？
3: 我想咨询律师，你看我娘那个检察院，你起诉啊。你还有点什么赔偿？我对法律不懂的，我别 四十元那个浴室，你看这什么情
1: 况？嗯，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能听见吗？
3: 啊，听见，听见，听见。
1: 啊，你好，是这样的，现在相当于是这个检察院联系您。
3: 对
1: 对，告诉您作为这个被害人的家属。
3: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可以要求这个有这个相关赔偿的权利，对吗？
3: 他跟我说、啊、有点失望的叫赔偿。那、我不知道那个赔偿是叫我什么意思。
1: 对，这个呢，其实是您作为这个被害人家属呢，可以提起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那么就是在这个刑事这个案件中，那么不管是这个被害人死亡或者是被害人受伤，那么他有获得这个赔偿的权利。
3: 对对
1: 对，这是一个您作为这个受害人家属的一个法定权利。哦，那现在说是您现在说是案件已经判了无期了，然后现在检察院再来通知您。
3: 哎，对对，
1: 意思是这个红桐是这个应该是临汾市中院做的判决，还是说是红桐县人民法院做的判决？
3: 红桐县吧。
1: 这个您得去了解一下，因为正常来说，无期或者是可能涉嫌无期及以上的刑罚，或者是死刑、死缓的话，那么一般来说，第一审人民法院是由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3: 我对这个不懂的，我就问一下你，咨询一下你，是吗？
0: 李先生是这样的，我大概听了一下，我明白您的诉求了，就是法院已经通知您判决是这样的，问一下您有没有异议，但是您不太确定，就是因为您自己不懂，是所以想咨询一下律师，
3: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法院、就是那判决书上最终给您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您还内心您还觉得我有什么样的诉求？我觉得哪块我存在疑惑的，您可以具体说出来。
3: 要检察院给我现在写几句，你现在他那按他能按他相应判的武器，你一个人你还可以找律师咨询。你要现在刚才你有点失踪的赔偿，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赔偿是什么意思。
0: 哦，我明白了。丁律师，如果说像这种情况，就是李先生他可以申请赔偿，他大概就是怎么来申请，大概的这个金额可能是在哪个范围之内？
1: 因为针对这块的话，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话，它一般是针对的这个比较直接的损失。那么您像这个医疗费，或者是咱们在因此期间产生的这个护理费了，或者是住院伙食补助费，这种产生的直接损失。但是您像咱们这位听友您所说的这个，您的女儿现在已经被害了，对，所以说
3: 害人，都害人20多年。
1: 对。所以在这块呢，您可以，因为现在我不知道这个被告人一方有没有通过检察院跟您谈过这种赔偿谅解的事宜。
3: 我不知道。
1: 所以这个呢。

0: 据啊，这个都可以作为评估的依据、评估的证据，还有现场的，比方事故照片啦、事故这个现场的情况了，还有您这个车辆的基本信息啦。这是您提供给评估机构之后，人家根据你的车辆信息还有现场的损失情况来确定，那么您的损失金额是多少？明白了吗？
1: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我们还是建议您直接去修，因为修好就是修了之后，你因为你比如说你，我们可能在表面上看到，比如说大灯泡，您其实它修了之后具体什么问题？

0: 我说这意思，我这是主要是我这不是网约车嘛，有好多小苗洞磕碰碰这东西啊，在四 S 店就算钱了。
1: 我明白了，
0: 但是我。啊，
2: 你说
1: 是，我明白。如果说你
0: 马上不想修，
1: 你马上不想修的话，那您就走我们刚才给您说的那个，就是您起诉，然后请专业的司法机构来鉴定，鉴定了之后对方赔偿给您，只能是这样了。
0: 啊不，我就是我鉴定不，对方入了以后，他给我鉴定的钱款出不出？
2: 这个法院会根据鉴定的结果来确定鉴定费的承担。那如果说一般是对方的责任的话，那么一般会判决败诉一方承担鉴定费用。
0: 啊，对对，我这假如说我这个大灯不是烂了吗？哦，
2: 嗯，
0: 法院鉴定的时候我这个他要赔钱，但是我鉴定费最后都是他出是吧？
2: 这个要根据最后鉴定的结果啊，正常来说是败诉一方承担，
1: 就是哪一方败诉了，
0: 啊，
1: 哪一方来承担，明白了吗？
0: 啊，好嘞，好嘞，
1: 得
0: 了。
1: 嗯，其实我们更建议您是修好了来索求赔偿。
2: 对，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
0: 哎呦，你们不知道，王爱哥一天挣不到100块钱，我这修一下这个6000多呢，他别人都负担1000多，知道吧？我想在那个外边那个小操场修就行了，
2: 所以说我给您提供两种思路，
1: 您
2: 斟酌一下，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好吧？
0: 嗯，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嘞，再见。之后有什么问题来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联系啊。嗯，好，再见。
0: 嗯，好的，再见。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的热线啊。一路的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哎，
3: 你
1: 好。
3: 你好，忙的给俺接电话，你接电话。
1: 哎呦，您好，可以听到吗？
3: 啊，好嘞好嘞。
1: 哎，您好，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李，你更黑心点。
1: 今天都是李先生啊。李先生您好。
3: 哎，
1: 您有什么想咨询的？
3: 你刚才不是让问一下那个女的负责是那个检察员吗？
1: 嗯，
3: 要是临汾市的检察员，
2: 是吧？是临汾市检察院，不是洪洞县检察院吧？
3: 啊，不是不是不是。
2: 那么现在案子应该还没有判决吧？你问了没有？
3: 没判决吧？
2: 啊，
3: 讲啊，
2: 是吗？
3: 你好，我现在是。
1: 这个是您的案子还是旁边的这位朋友他是帮您联系的是吗？
3: 哦。
1: 啊啊，您讲。
3: 我对法律现在你不懂。
2: 嗯。
3: 我对这检察院现我现在都他都是任何问题。你个案子用谈了武器了。哎。你还有点事能赔偿我现在你别让不动的那个，你那赔偿是
1: 怎么来申请？大概可以申请多少是吗？
3: 啊，哪一方面给你赔偿这个呀？
1: 啊，
3: 别人现在这边你，要那个检察院那个号码我也有了。
1: 是这样的，李先生您好，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包括今天跟您全程的沟通，可能您对这个法律的了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包括它中间的这个环节也比较，我们建议您其实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样可能对您来说帮助更大一些。那如果说您想要了解这个可以赔偿哪些，我们请丁律师大概给您讲一下，但是他这个具体案子还得具体分析，因为您可能讲的也我们就是也没有对这个案子有太深入的了解，我们大概给您说一下，
3: 对对对，
1: 然后您在后期的跟这个相关部门对接的时候，大概就可以从这些方面去入手去咨询，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3: 好的。
2: 因为针对这个刑事附带民事，作为您被害人一方，可以要求这个赔偿的范围呢，它是比较有限的。你像咱们的这个医疗费，或者住院伙食补助费，那么护理费还有营养费，这些比较直接的损失，这是大致的范围。那么同时在额外的赔偿之外呢，有一个也就是说被告人一方，也就是犯罪嫌疑人一方，他们那方会有一个赔偿谅解的事宜，这个是在法定赔偿范围之外的一个补偿。那么这个数额呢，就要看双方的是否能达成一致，那么这个并没有法定的依据说补偿的金额是多少，那么也就是说你也可以给对方给您补偿一定的金额，那么这个金额您接受之后呢，可以给对方出具谅解书，那么法院及检察院会在考虑这个补偿及谅解的情况下，会对 对方呢会有一个从轻的处理。

0: 这就是说目前涉及到金钱的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法定赔偿，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谅解赔偿的一个补偿的这两部分。我建议您呢，这个可以去一趟这个临汾市检察院，那么建议您呢，这个看在当地能否申请一个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呢可以帮您省掉这个律师费这一块儿，也可以帮您这个更快或者是尽快把这个案件情况了解清楚，帮您可以提前给您这个出具一个比较详细的或者完整的这个赔偿以及补偿方案。
1: 那像如果说想要申请这个法律援助的话，应该怎么来？就是
0: 可以向咱们这个办案机关所在当地的这个法律援助中心，来申请援助。
1: 对，就是他现在就可以去到临汾，
0: 对，是的，
1: 然后跟这个工作人员说我想要申请这个法律援助，
0: 对，
1: 然后他们应该就会有这个工作人员具体来协助，
0: 对，他们可以帮可以帮助您联系一下当地的援助机构。
2: 对，
1: 就是我们是这样建议您的，您可以就是先联系一下，先申请一个法律援助，因为您可能对很多具体的这个信息也不是特别清楚。
0: 对，您可以这个委托了这个法律援助律师之后呢，您可以和律师一块儿到办案机关详细了解一下案件的情况，
1: 好不好？
2: 你能给我找个律师吗？
0: 你好。
1: 嗯。
2: 好，你好。
0: 嗯。
1: 就是他李先生意思说，我们能不能帮他找一个律师？如果说您想要申请法律援助的话，是需要按照我们刚才那个流程去走。如果说您想要找一个律师，那我觉得你找丁律师就可以。
2: 哦，那你这个费用，
1: 那是这样吧，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就是应该我们导播有留了您的电话，我们稍后让节目结束之后让丁律师来跟您沟通，看一下您具体的这个诉求，我们看来怎么来做，好不好？
2: 哎，对，好的，谢谢啊。
0: 对，不客气。
1: 不客气，好的，好，再见。
2: 对，好的，
0: 哎，再见。
1: 好，来，我们看到这个二路的热线的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怎么称呼您？
3: 哎，你好，就是我之前咱们打过咱们这个电话，就是2月17号大年初二的凌晨，然后出了交通事故。
0: 嗯
1: 嗯，
3: 到现在呢，他撞了，到现在反正后续的保险公司说后续有人联系我，到现在到4个多月过去，到现在是没有任何人联系，车也没人修，是保险没人管，反正是没人联系我。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律师不一样，再加上我今天正好也是替班，所以您得大概的说一下这个前情，就是我可能我和律师。
3: 大概的情况就是我在那个顺势桃悦这一块，就是迎宾街这块，不是往正常在最右边走的，然后他从那个城建庄路口出来就速度特别快，然后把车把我的副驾驶那边车门撞，直接坠已经撞报废了，然后呢撞当时诊断的是颈部损伤、腹部损伤、腰部损伤，还有那个颅脑损伤。
0: 嗯，
3: 因为当时他一撞，然后我的那个冲击力比较大，然后我脑袋就磕的撞到玻璃上了。
1: 嗯，
3: 撞红泥了。
0: 嗯，
3: 然后这个情况，当时拍的片子就是有个龙的，这些都有损伤了吧？后来就是这个人，我对这个他的交际责任认定书判定的是对方的是主要责任，我的是次要责任。
0: 嗯，
3: 后来呢，就是我感觉我是正常行驶呀，他从那个路口出来就是没有看，我都已经减速了，但是他没看，直接撞上来，就是撞了个坑。如果说他如果说我没有刹车的话，他可就是撞的就直接从前面撞到后边了，跟他内轮撞，他直接给我怼了个坑。然后后期我就因为这个不服，然后我就提起那个复议了，然后复议的结果是，然后就是对方的全责。
1: 嗯
0: 嗯。
3: 但是在这个期间呢，然后对方我之前给打过这个电话联系过他，他说是他不服，然后他要复议了。到现在呢，反正是也没有服，因为当时我问交警了，他交警他复议不了，因为一个案件只能复议一次。
1: 嗯。
3: 然后完了，他对方又在个通过咱们电台，就是8点9点多那个档，然后是跟他沟通过这个事儿。
1: 嗯嗯。
3: 当时这个主持人安宁老师说，那么现在就是你对这个责任就不服的话，是如果说是人家你复议了，
1: 嗯，
3: 还是你的全责，那么你还赔不赔？当时人家就跟我说，啊，那到时候再看。那到现在呢？到现在就没下文了。
1: 嗯，就是您意思是说，就是到现在他也不回应了，就是也这个事儿就一直在搁浅在这儿。
3: 啊，
1: 您想了解一下后续该怎么来做，是不是？
3: 因为在这个期间，就是他当时撞伤我，到现在4个多月了，我这脑部这块就是经常就会有红。恶心，然后他现在就今天我说这两天我主要是再复查一下吧，因为这4个多月过去他还有这种症状，怎么回事儿？因为当时那个大夫就我说过，是因为他这种撞伤脑，他就有一些部分当时撞他

0: 就是不会出血的。
1: 嗯。
0: 后续的话，可能怕有出血的话，有那个小要有出血的话，就怕能压，就是有这会有这些症状。
2: 嗯。
0: 但是，但是现在，你好，大概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2: 嗯。我问您几个问题啊。当时您出车祸以后，您受伤以后住院了没有？
0: 当时因为大年初二，医生让我住院了，我就我一个人，没办法，就后来就没住。
2: 啊，没住院，那您在就是当时意思光做了个检查是吗？
0: 啊，当时做了个检查，然后交警说是让他领我看病，然后人家不把我扔到医院就走了，走了
2: 后。啊，您先不说对方，就是说这个检查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当时。
0: 当时那我看一下这个，当时就是那这个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吗？
1: 就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
0: 他当时说你看他上面写的是颅脑胸部损伤，
2: 嗯，
0: 闭合性颅脑损伤，
2: 嗯。
0: 还有腹部损伤和颈部损伤。
2: 那当时医生的建议是住院治疗是吧？
0: 对，当时他说住院治疗，然后他上面写的患者拒绝并且注意休息，减少活动。
2: 那您除了第一次受伤之后做了检查，那么截止到目前还做过几次检查？
0: 没有，就是一直在这区间就一直断断续续在家养着了，到现在就啥也干不了。然后因为我是个司机吧，他对这个开车就没办法弄，你知道吧？
2: 那您现在有没有再去医院再做一次检查呢？
0: 我就是这两天，因为现在就在医院这儿来，我准备做检查了。我说我问一下这个复查一下，看这个到底什么情况嘞？你像这个就这种情况下，一个是我四个月之后复查的话，他还也是属于合理的。
2: 对，只要是属于您因为本次交通事故给您造成的人身伤害，那么这个时候不管您在医院的检查还是诊疗费用，都是属于合理的医疗费用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您可以做正常的做检查就行了，这个没有啥。那么第二个关于对方不理您这个事儿呢，这个东西作为交警部门来说，他们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以后呢，可以协助咱们双方进行一个调解。但是他们呢也仅仅限于他们的权利或者权限或者职责，也仅限于在这个协助咱们调解。双方一般达不成调解之后呢，那么后续那么如果说针对您的损失，不管是车辆损失还是人身损失，那么双方在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或者是对方呢拒不理会您的这种索赔请求的话，那就建议您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来。
0: 像诉讼的话，我可以走这个小额诉讼啊。
2: 小诉讼，这个不是说您要，这个不是说您来决定的，要根据您的这个双方这个案件争议的事实，还有这个最终实际的标的金额来确定。
0: 因为他当时就现在这个，因为之前我把车就放到4S，他们的估算大概就是不会超过10,000块钱。
2: 现在您现在车修了没有呢？
0: 没有呀，到现在一直没有打理我呀。
2: 车，你说车，然后损失也比较严重是吧？
0: 他就人家那时候想，反正是4S给我说的，说是从目前从外观来看，就是大概不会超过10,000。
2: 而这现在4S店只是给一个估的价格，这就是说给您两个方案，第一种就是您先自费修了，那么修了之后根据您的这个修车发票和付款记录，那么直接上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赔偿您的这个不管是车损了还是人身损失。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比较稳妥一点，就是说您马上不愿意出这个修车费用，那您只能起诉之后呢，评估鉴定您的车辆损失，这个流程呢可能会相对长一些，相对流程会复杂一些，但是这个呢就是说马上不需要您来垫付修车的费用。
0: 对，像这个要是我走起诉这一步的话，我就是可以走这个，就是让 4S 整个就把车拆了以后全车录视频，然后
2: 不是 4S 店来做鉴定，是如果说想做评估鉴定的话，是人家有专门第三方做车损的司法鉴定机构， 4S 店是没有权利做这个鉴定的。
0: 他们
2: 只是做一个简单的定损。
0: 定损
2: 不能作为人家法院判决的直接依据，一般来说，因为这个对人家来说，人家一般会认可第三方比较客观的司法鉴定机构，因为 4S 店它属于商家，它不属于鉴定机构。明白了吧？
1: 丁律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包括他刚才其实说到说他是这个2月份出的这个事故，然后他到现在如果说他再去医院去做检查，那就是中间比如说我们是需要这个，比如说医院方提出比如说出一些证明或者什么的，他这个现在这个如果说现在的问题还跟之前是相关的吗？是需要这个吗？
2: 这个一般不需要，
1: 不需要。
2: 因为啥？因为你有第一次的检查记录，结合第二次的检查记录，那么医院会评估你这个伤是旧伤还是新伤。那么从咱们这个 也就是从咱们这个民事角度这种高度感染性的
1: 嗯
2: 这种认定标准来说，那么这个应该就是上一次。

0: 事故造成的损伤。
1: 嗯嗯嗯、
0: 啊、
1: 就这个得
0: 除非说是您现在这次检查出来的结果有新的外伤、
1: 嗯、
0: 那么跟上次检查的结果呢出入比较大。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您新伤的部位可能就会人家就会有可能会认定你这个是不是因为其他原因造成其他的外来伤害。
1: 嗯嗯
2: 啊
1: 嗯嗯，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啊，就
1: 是
0: 这个您不一般不需要再提供额外的证明，您正常的做医疗检查就行了。
2: 像就是他当时给我做哪几项检查，我再做几复查哪几项检查就可以了。
0: 这不是
1: 这个得看医生，
0: 看医生，不要说是咱们一定以上次为准。
1: 对对对，
0: 咱们以恢复自己的健康为准。
1: 嗯
0: 啊，医生建议咱们怎么对咱们健康有利，咱们做哪些检查。
2: 如果就你刚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咱说的，如果有些新伤的话，那可讲也不是，可能就我按照我上次拿的负责的那个检查。
0: 您做的检查，那么医院会有个评估，那么您这个伤，人家会有一个入院记录，那么或者是一个检查结果报告会显示你这个是因为之前的陈旧性伤没有愈合好，还是
1: 也就是说您直接去医院检查
0: 啊，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1: 对，包括他这个病历上他会有这个具体的呈现，您去检查就可以了。然后到底是怎么样，就是后期如果说您想起诉的话，我们这个病历是可以作为这个依据的。
0: 哎，是的。
2: 还有就是像这在这个期间就是这么长时间，我的误工费像我一般咱们像这个他那个医药费怎么写，怎么我去怎么要求这块的赔付。
0: 首先第一个医疗费，那么根据您实际产生的费用来认定。
2: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误工费呢，它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误工费的标准，也就是说您每天应当给您赔偿多少损失。
2: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误工的天数。
2: 嗯
0: 那么这个一般来说误工的天数呢，咱们这个司法鉴定机构对这块也是可以做评估鉴定的，也就是说针对您的伤情，那么可以给您这个误工天数做一个比较有结论性的认定。那么第二个，针对您的误工费标准呢，这个需要您提供证据，比方说您是单位上班的，那么需要单位提供您的工资证明，证明您的月收入是多少钱，给您造成的损失是多少。如果说您提供不了相应的证据的话，这个或者如果说您是自由职业不在单位上班的话，那您需要提供近两年的平均收入，并且也需要提供相应的纳税证明，来证明您的大致收入是多少。那如果说您这两方面都提供不了的话，根据咱们山西省的这个常规认定，可能大致认定每天的误工费损失就是80元每天。
2: 嗯
0: 啊，
2: 但是就是有这么个情况，因为当时就是那大年初二那天晚上，我就是干活，因为在初一的时候我就去了，然后是他我有了解给我有转账记录，然后还有他下面有跟我聊天，有聊天记录，他给我转账记录转了多少钱都有。
0: 这个是，所以说您可以把您相关的这个误工损失的相关证据，把它完整的整理出来。那么这个只是我刚给您的，只是这个一般咱们的参考和相应的法律规定。
2: 嗯。
0: 那么最终您的误工损失标准是多少，那么最终是由咱们法院来判决来认定的。
2: 就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我说的那个小额诉讼，就是那小额诉讼这个交通
0: 你这个一般不会涉及到那块，如果说您这块要涉及评估鉴定的话，小额诉讼是适用这个流程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您这个可能不太适用，不适合那块。明白了吧。
2: 像这种情况，我的胜诉几率是多少来着？
0: 胜诉几率，交通事故来说呢，胜诉几率其实就是一个赔多赔少的问题。
2: 对对对，
0: 明白了。
2: 因为我现在我他们现在就是到即使就是他那个当事人呀，或者保险公司，没有任何联系我，都是我打电话问。
0: 现在就是说这个呢，只能说是对方的赔偿态度积极不积极的问题。那么最终损失呢，还是以客观您的损失，来这个来作为认定。好吧，
2: 行，像那个做那个鉴定的话，就是我什么时候去做呢比较合理？
0: 这个您来说，这个您先去医院做检查，根据医生检查的结果，医生是要求您继续治疗呢，还是说已经恢复好了，你再考虑后续的问题。一般来说呢，对于这个鉴定的要求呢来说，是一般要求这个咱们普通部位的话是要求这个出院或者是治疗结束以后3个月以后就可以做了。比方说有涉及到特殊部位的，涉及到这个关节部位了，或者是头部了，那么有可能要求6个月或者是1年以上。所以建议您先看病，先治疗，健康第一，好吧？
2: 行。那在这个上，我还需要注意哪些东西呢？
1: 其实您
0: 需要
1: 问的都比较详细了。
0: 您问的比较详细，您说想问主要哪些方面吗？目前您就是正常，因为您这些不存在太多的争议。所以您正常的往下走流程就可以，咱们该看病看病。车辆损失这块，如果您没修的话，您不愿意垫。

0: 服车费的话，就刚刚给您说的，那您可以先诉讼再鉴定。那么确定赔偿金额之后，那么法院给你判出来就是直接支付现金，而不是直接修车了。
1: 哦，
0: 好吧。
1: 像那种鉴定完之后，就是鉴定完，他们是哪那第三方鉴定有费用没有？
0: 有啊，有鉴定费啊，这个需要您提前垫付。
1: 啊，这个付费咱们就这边大概是。
0: 哎，这个没有标准，这个要看人家鉴定机构根据您的车损情况来确定鉴定费用。
1: 哦，像我人这块鉴定的话是
0: 人身这块的话，看您鉴定哪些项目，要根据您的病情来确定您到底要鉴定哪些项目。鉴定伤残等级的话，咱们当地的鉴定费用大概在1500元左右。那么鉴定这个是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的话，大概的费用在1000元左右。
1: 哦、
0: 啊，
1: 你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个这四五处伤的话，他按照就按照你们的这个所有的经验，就大概他的皮肤几个一般
0: 这个我
2: 对
0: 这个负责任的说，我不能这么给您回答，
2: 对是嗯，
0: 因为我没有看到您的任何资料，只是听过您单方的陈述，并且呢、这个东西属于人家医疗领域的专业，
2: 嗯，
0: 从负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不能给您随便说
1: 啊，
0: 明白了吧？
1: 行，
2: 嗯，行，好嘞，谢谢您。嗯，那就先这样。嗯，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对，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咨询这个交通事故的会比较多啊、我相信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困惑、就我也想就是咨询一下丁律师、很多朋友可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这车新买的，
0: 嗯，
2: 然后呢结果就比如说我刚出了 4S 店，然后就直接就是可能出了事故之后，嗯，就是你想这个车价它就有一个车损，
0: 我知道你想说的这个贬值损失。
2: 对，很多人就说哎，有没有这个贬值损失啊？
0: 嗯，这个贬值损失呢，这个其实是一直以来咱们这个争议比较大的一个点儿。
2: 嗯，
0: 贬值损失呢，对于咱们这个受害人来一方来说呢，这是确实客观产生损失了。
2: 对，是
0: 啊，因为咱们新车开出来，那么开到家，那么你让二手车评估机构评出来的价和开出在路上被别人撞了一下评出来的价，再修好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是，
0: 对，这确实是个客观损失。但是呢，从这个财产性损失这种，弥补性的原则来说呢，就是说它。那这个保险的原则就是说让它恢复到原状。
2: 哦，
0: 啊，你比方说对咱们像咱们这位听友来说，他的车门坏了，
2: 嗯，
0: 换一个车门，
2: 嗯，
0: 从帮他把这个新车门换好之后，他车其实它的功能来说其实已经恢复到和原来一样的状态。
2: 对，
0: 啊，
2: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原则来说呢，其实这个贬值损失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2: 哦，
0: 啊，但是可能是因为这种车辆损失它本身这种价值或者是行业特点，
2: 嗯，
0: 那么它会在有维修之后会将这个价格进这个评估价格进行了这个降低。
2: 嗯，
0: 哦，这是从他们行业内部的这种考虑或者是行业本身的特点。
2: 对，
0: 哦，但是从保险的原则或者保险所考虑的保护的这种法律利益来说呢，他们是考虑这个原则，
2: 嗯，
0: 我觉得帮你把这个财产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了。
2: 嗯，
0: 哦，但是对评估来说这就是完全两个结果。对于车来说它一模一样正常用，
2: 嗯，
0: 啊，虽然是换了个车门，其实对它的使用来说，对它的功能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2: 对，
0: 但是对它的评估价值来说，对它的二手车价格来说
2: 确实
0: 降低了。
2: 哦，
0: 所以说从不同的法律角度来考虑这个，
2: 嗯，
0: 你所以说，但是呢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接受不了。对咱们来说确实我这个车在出售的时候，
2: 嗯，对，
0: 我确实亏了。
2: 哦，那被害人可以就是申请。
0: 这个从法律上来说，目前来说是基本上不支持的事务中。
2: 哦，
0: 虽然说没有明确的规定的来，但是目前的主流观点还是不怎么支持这个贬值损失。
2: 对，所以说还是提醒我们各位好朋友啊，就是咱开车的时候还是安全第一。
0: 哎，是的。
2: 啊，咱不要想着咱就是反正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对，
2: 然后遵守交通规则。
0: 对，宁听三秒，不抢一秒。
2: 对，是的，没错。好的，也感谢我们丁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帮我们这个详尽的解答。后续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每天的10点到11点，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详细了解了。好了，我是婷婷，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1: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空山。
3: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北京时间的11:05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

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开了抖音直播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今天周一了啊，很多的家庭呢又觉得不像周一，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孩子们放假了啊，都在家休息了，就我们还天天上班的。有时候就觉得吧，人家休息了，在家里头，我在这上班，我比上学还苦呢，是吧？也有时候觉得吧，孩子在家怎么办呢？啊，父母不在家里头去照顾人，特别我这个点儿，肯定做不成饭什么的，孩子中午吃啥？担心啊。所以以后我觉得就是，不管哪个单位上班的啊，都应该和这个孩子们统一放假，是不是？现在你看你不要人家放了我没放，我多担忧呢，我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这样子我就有暑假和寒假了，那我可太开心了，朋友们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唠嗑聊天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互动啊。但这两天高考的还是非常凉快的，非常凉爽的。我就想到了当年我的高考，我的高考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张旗鼓，我就觉得它可有可无，因为我们那会儿高考呢，就是家长觉得不就是个考试吗？是个很一般的考试，也没有说家长要在学校门口去等的，是吧？我记得我那年高考的时候呢，中午都是自己走回家。自己走回家，回到家里头自己吃完饭，自己休息，自己起来，自己再走的去考场。就是我不管上什么学，我好像在印象当中从没有去接送的，这种时候啊，都是自个儿走的去，自个儿走的回。你们呢？回顾一下你们的高考呢？现在高考大家重视了，但是含金量却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对不对？以前的高考虽然说我们大家不重视，但是含金量却非常的高。你们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1:08啊，欢迎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唠嗑聊天。

刚才我们这个直播间出现了一点问题啊，所以呢，我就把那个直播又打开了一下，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就能来到咱们直播间了。刚才开了半天，好像又没开似的啊。现在好了啊，现在好像正常了啊。欢迎大家伙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唠嗑聊天啊。你的高考都有哪些记忆的地方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年我的高考呢，我就觉得它没有那么的隆重，但是呢，带给我们的这种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就当年考一个大学，还是比较少见的，就是每个名额都如此的珍贵。你像我们当年是艺考嘛，就是回到高中里头去复习了一个月，高中呢就特别欢迎我们，因为我们去了就能给他们增加一个名额，并且能增加一个考得上的名额。当年的艺考比较好考嘛，它是不把数学分计入总分的，然后呢，那个艺考的分数线也不是那么高，那个艺术类的特长考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当年在这段考试当中，我觉得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就我们到山大去考嘛，又见到了昔日的好友。有些朋友呢，他可能就抵挡不住这种诱惑啊，就那老同学过来找他呀，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把考。

事给抛之脑后了。哎，就不知道什么是主，什么是次。有些朋友呢，可能人家就比较聪明一些，还是要把考试当回事儿啊。所以那会儿你看，家长不跟也不跟的一些弊端，就是孩子们的自控能力真的好差。现在好多了，现在呢，选什么专业呀？好像原来这些事儿都是我们看命运了，对吧？我自己怎么去选，就按我的见识嘛，按我的认知去选就行了。现在呢，网上有这个教课的，那个教课的，这个告诉你怎么选学校，那个告诉你怎么选学校的，就课堂太多了，把家长说的也就确实找不着北了，不太好去选择了。就是当我们懂得越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再选择起来就更加困难了，对吧？原来我们只是觉得考试的时候要穿旗袍啊，要一举夺魁，要拉条幅，这些都是一个噱头，现在好像稀疏平常了。孩子们好像看到这些也不以为然了，原来吧可能社恐的那些孩子看到这些事情啊就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呢大家都能接受了，时代真的是在变化了。那么你以前的高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都可以一起来聊聊天唠唠嗑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10000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感谢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就可以了。马上呢，我们上午的。

考试就要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考试吗？第二天吧。大家伙儿以前参加这个高考的时候还有印象吗？就我最近看到了很多那种短片儿啊，短剧，真的把这个高考给说的就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哎呀，中间是不是会出现一些闪失啊什么的，说的有点玄乎了。就比如说什么准考证集体丢失啊，什么住了一家酒店呢，然后酒店扰民呢，最后我到达不了考场呀，或者说我被别人陷害呀，我在考试的时候他们要诬陷我呀，怎么的，就好多的短剧我都看完之后呢，直呼一个过瘾呢，但是又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对吧？你们都会刷到什么样的短剧？高考类的短剧有吗？就在快到高考前的时候，哇，好多短剧蜂拥而至。其实给大家增加了很多的恐慌啊，没必要啊，平常心啊，就想怎么考就怎么考就行了啊，是不是？反正它也不是我们未来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是不是？不是唯一途径啊，也不是决定我们生死的地方啊，只是检验成果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毛毛雨啦，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啦。但是我觉得家长给把这种气氛给他点燃了，就都在学校门口等着，好像你不等你就不是亲妈似的，就是把这个气氛点到了一个制高点啊。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哇，父母好辛苦呀，含辛茹苦，你看在学校门口等着，你在那等着有用吗？除了增加了这个交通的拥堵以外，你等着有用吗？说实话真没用啊，所以可以放松一点，去接就行了，是不是？还有就是很多的那个饭店也推出了一些活动，哎呀，可以到我们这儿免费吃啊，免费喝呀。我觉得考生们十有八九是不会去的，这不觉得你在干嘛？对不对？我们是考生啊，我们今天不是出来接受你们的公益的。我就再没钱，我到今天到这三天考试，我还是不应该在外面胡吃海塞的，不应该在外面下。随便吃的，对不对？好的啊，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啊，今天嘉宾和大家如约而至。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说了啊，我们下方小房子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物啊，首当其冲的呢就是水，水乃万物之源，对不对？这个水要喝得好了呀，那你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啊，对我们身体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如果喝得不好了也有很大的影响的。你比如说我们就听说过在广西某某地方，哎呀，某某水，哎呦，这个真火啊，什么巴马水呀、啊，全国各地呀、啊，都在推，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朋友们啊，当然了，我们不要把它妖魔化了，但是它不是没有道理的呀，对吧？啊，这些个东西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它的水质健康了，我们喝的才健康，是不是？我们喝的才健康。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来自于天天一泉的水吧，因为天天一泉呢是我们运城一个老牌子了，做了十来二十年了啊，因为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和他们合作过。天天一泉的水呢很多人用完之后还是好评如潮啊，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来大家都是亲历者，是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就是上一个福利款啊，非常优惠的重磅的这么一个福利款，是来自于天天一泉旗下的叫真泉福。你说它和天天一泉的水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吧，它都是一个生产线，对吧？就是品牌包装不一样而已啊、不一样而已。那这个真泉福15升的一次性饮用水，4桶到手只需要26，如果你有券的话还可以再优惠啊。所以大家伙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想买这4桶水的话啊，在咱们的直播间下单就行了。现在给大家弹窗的就是这个天天一泉的26四桶水啊，24六四桶水。

0: 看一下来到嘉宾抖音直播间的很多的朋友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啊。小小发财树啊说考生考完才聚会呢啊，是啊，考完人家聚会那声势可大了啊，就发现整个城市都弥漫着一种年轻的活力，有了活人味儿了。哎，不是说平常没有活人味儿，平常活人味儿不多啊。岁月催人老，年龄不饶人啊，真的是这样的。稍微大一点的也会那个什么啊。好的，阿帅，你说的这个应该不是，哦，应该不是啊，你再去查一下相关的资料，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讲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能够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啊。天天一泉的水给大家上上链接了啊，你说水到底重要吗？很重要，是不是？我们在家里头其实刷牙的时候，我也建议用上这个桶装水，因为我们运城的水呢，这个碱性还是很大啊。有的朋友刷牙刷的刷的牙黄了，你再去做一口牙得花好些个钱呢，便宜了四五千，贵了一两万，镶口好牙啊。所以呢，我们打小就把它保护起来不好吗？我就跟我家孩子说，我说你在运城要刷牙的话一定要用桶装水啊，不要用水管上的水啊。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7: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8: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9: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10: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北京时间的11:34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啊。对，我们是一档美食节目啊。好的，抖音当中呢，这位朋友说，大名鼎鼎的加比吗？不是啊，名不见经传的小卒啊，小喽啰，小喽啰，嗯。推荐完我们的这个水以外啊，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说一说羊肉，羊肉泡馍美太太。哒哒滴哒滴哒哒，不好意思啊，毕竟唱这首歌的原唱呢也都认识，然后呢大家就听到我滴滴哒哒的哒哒滴滴的，多生气呀、啊、你说对吗？就是羊肉泡呢，是我们运城我觉得最传统最有底蕴的一道美食啊。就是如果说非要让我来推选运城最有代表的美食，那我只能把羊肉泡排在第一名了。就很多朋友可能说，你为什么不把大盘鸡排在第一名呢？我觉得大盘鸡呢，它是外来的。

的，就是只能说我们运城人在劳作之余，能吃饱吃好，还能吃到健康的鸡肉，那我们就选择了大盘鸡作为我们现在大家普遍爱吃的一种美食。但是它不能够取代羊肉泡，独一无二的位置，因为这羊肉泡呢，在我们运城那是地地道道的，对吧？滴滴答答答答滴答啊，地地道道的美食，别的无法与它比拟的。历史也很久远，是吧？在我们运城也有很多的流派，比如说底张的、东郭的、亥州的，还有北向的，绛县呢，是吧？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个羊肉泡啊，它每个地方与每个地方都有细微的一些区别，也有很强的传承啊，比如说老师傅是谁呀，是吧？跟着谁一起学的，多少年了啊？有多少年的历史了等等。那么羊肉泡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底张的，因为底张呢，好像他们也都普遍反映啊，说吃的不是那么的油腻。不是那么的油腻，汤呢是来自于这个东郭的山泉水，也可以把它叫南山的泉水。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你得有泉水才行。哎，你看农家北园磨烂我直播间了，他那磨也得有泉水。北园为什么磨好？就是有一口好井啊，井里有口好水呀、啊，哦，所以人家北园磨才有名啊。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羊肉泡也是如此啊，羊肉泡也是如此，底张羊肉泡啊，孙老二羊肉泡就底张羊肉泡。最近呢，我们和他合作啊，推出了很多的套餐。现在呢，在我们下方小房子里头就可以看到他们家的套餐。如果需要的话呢，也可以下一单啊，你不去吃了，只当是捧了个人场，是不是？到时候退就行了啊。去吃的话，可以品尝到底张的非常地道的羊肉泡馍啊。像我现在给大家谈房的。不是弹房子，不是弹窗的，弹窗的双人餐就经济实惠的啊、只需要49.9，打了77折。一般你就认识老板去了，顶多打个85折或者9折，是吧？打不到77折，所以在咱们直播间买的这些呢，就相当于你认识老板他爸，你认识老板他妈，那不是骂人的话啊，就真这意思，就你比他们的面子要大。就是打77折嘛，他们家的位置在哪呢？在中英大道，中英大道有个曼欣酒店的旁边，曼欣酒店的旁边啊，很好找啊，东南西北往那儿走都不远啊。双人套餐里边啥都有，自己点开看啊，只需要原价是68，现在呢我们打77折，只需要49.9啊，两个人就吃饱了，只多不少啊，因为羊肉泡它也属于主食类的啊，四个人吃你还不得吃个199啊，原价是250的，这个就优惠下来打个8折，199不到200块钱啊，这个四人套餐里面内容就多了，是不是？肉啊、肚呀、血呀，这招牌都有了。就我们大家去来到我们运城吃这个，来到运城就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就来到我们运城一定要吃羊肉泡馍，你别的就大盘鸡什么的，我觉得你都可以不吃，但羊肉泡必须要吃，这个真的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它和西安的牛羊肉泡馍不一样，西安的是掰馍，掰成小粒儿的，对吧？然后再去烩炒啊，里面加粉丝儿，加黄花菜什么的。咱们这个羊肉泡馍呢，又像羊汤，但是我们用驴油。朋友们，不是鱼油，是驴了鱼驴，用驴油，给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给它铺垫起来的饼子，烤熟，然后呢，给它，上火烤啊，上桌，就那么干崩的吃啊、干饼。也可以加羊肉吃，也可以呢把它泡在我们的汤里吃，但是这个呢不像西安的那个饼子那么死面啊，那个饼子呢泡进去呢耐泡，我们这个饼子呢不耐泡，泡进去就赶紧吃。但是我们这种饼子呢也属于这个半发面饼子吧，我这种饼子好消化。那特别死面的那个饼子它不好消化呀。为了这饼子呢，你都听过咱们运城的一首好听。

0: 的歌曲叫运城饼子香，圆的像月亮，对不对？都听过这个吧？楚木说加比除了羊肉泡还能吃啥，两个人中文不知道中午不知道吃啥。你为什么要除了羊肉泡？我正在这儿热火朝天的推荐羊肉泡呢，你给我来一句我除了羊肉泡，你凭什么除了它？俩人你吃啥不行，你凭什么在我节目当中除了他？你要对我这个负责任，你把我节目毁了。你不吃羊肉，不吃羊肉一半的美味啊，相当于都与你就是失之交臂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孙老二羊肉泡双人套餐，只需要49.9元。再给大家弹窗，需要买的话下方小房子里有啊。你囤一单嘛，对不对？囤一单吧。楚木，你还有就是你不吃不吃嘛，你订一单，你订一单去了让别人吃，你在那看嘛，你在那看嘛啊，或者你买点天天一拳的水在那喝水嘛，多减肥呀。三人套餐是99.9元啊，也不到100元啊。我们还有那个代金券100元，只需要87元的代金券啊。还有那个单人经济套餐只需要19.9元啊，大家都可以下单啊。
1: 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3: 快乐无限，
14: 快乐无限。
1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暧昧。哎，这首歌多少人听过？朋友们，有没有没听过的？我觉得不应该吧，对吧？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多都和我年龄差不多啊，都是听过的啊，没有没听过的吧？就这首九妹啊，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搞那个卡拉 OK 大奖赛，哎呀，上台唱这个九妹的人特别多，并且特别特别有魅力。就我记得我们学校那会儿刚来一个从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的大学生满脸疙瘩，现在的人家都护肤用得好是吧？就是虽然脸上有疙瘩，但是遮挡不住他的帅气。他那个头发呢，当时大家都喜欢张国荣嘛，那个头发都是中分头，哇，真的，就那个学长啊，就在学校里头唱，高中的学生嘛，就唱九妹。心中的九妹，哇，那高音一亮出来的时候，那底下的小姑娘，哦哇，学长好厉害，我喜欢你，就开始了啊，就那会儿一首九妹就能够捕获很多人的芳心啊。你们有没有唱过九妹这首歌？其实我嗓子特别适合唱这首歌，九妹九妹，可爱的妹妹，可爱的妹妹。但是话筒怎么唱的一般般啊，没有发挥出我的水平来。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给大家说了啊，不管是九妹啊什么也好，对不对？唱累了都得吃饭啊。所以说呢，给大家推荐了孙老二他们家的羊肉泡啊。孙老二的羊肉泡呢，今天也给大家上链接了，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啊，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下方的小房子里头，很多关于孙老二他们家的套餐，有77折的，有8折的，我觉得你就挑最低的折扣吧。那个三人餐好像是最低的折扣，要73折，只需要99.9块。孙老二他们家呢，呛羊肚，那羊肚啊，就是做的脆生生的，切的也是厚厚实实的，不是那种薄薄的，入口呢就咬的像橡皮条一样，不是啊，脆脆的，用就是焯了水熟了之后，上拿辣椒面蒜蓉啊，油往上一泼，醋往上一泼，香的嘞。运城人真的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抵挡不住呛羊肚。抵挡不住呛羊肚这道菜。还有什么菜呢？就他们家的烧羊血，烧的没那么齁的咸啊，很多的饭店的做的都比较咸，他们家做的没那么咸，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口味，就是不要那么咸就好了啊。吃起来脆脆的，入口牙齿一碰嘎吱就断了。不，我形容错了，都没有嘎吱那一声就断了。呢，他们家有个臭豆腐，我建议大家点一下。我们都知道臭豆腐臭干子，是不是？是那种黑色的，但他们家不是黑色的，是白色的，白色的就是我们运城这边特色的白色豆腐啊。然后这个白色豆腐呢，给它炸了。

这样也就孩子出去了，防不胜防，户外的时候防不胜防，那你只能干嘛了，就拿止痒液去抹一抹，不让孩子那么痒了，是不是？还有驱蚊贴，就我们出去了，孩子特别细皮嫩肉的，那蚊子可爱咬了，怎么办呢？把那个驱蚊贴贴在孩子的身上，蚊子闻到味儿，它就不过来了。特别好用啊，这个呢，今天我们也不要什么100多了99了，因为这是个套盒嘛，是吧？我们只需要86，只需要86啊，就可以了。那这个里头的东西蛮多的，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好不好？有我刚刚说到的驱蚊液，一气三液，就是三瓶液啊，一个驱蚊器，是不是？还有那个龙胆止痒液，有一支呢。驱蚊贴有一袋呢，这个总共下来只需要86米，在我们的后台回复。

是回复驱蚊吧，就会弹出链接啊。啊，对着呢，回复驱蚊就可以弹出链接了，朋友们啊，驱蚊就可以弹出链接了。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您的手机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啊，这微信上来搜索一下公众号啊，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底下对话框就能打字和我们互动了。

0: 完了完了完了，他会聊天能讲故事，比我还善解人意。他会拟法律合同写代码，还能生成画面甚至视频，比我还能卷。他能从浩如烟海的分子组合中找到最优解，会写最复杂的方程式啊，比我还能学。我们要被 AI 淘汰了。
1: AlphaGo ChatGPT 到现在的 DeepSeek， 每一次人工智能新顶流的出现，都会有这样悲观的论调。冷静，不要怕，不要慌，被淘汰的从来不是人类，而是固步自封的思维。从今天开始用它。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0: 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间的12:19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看一下天气情况，我们今天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哇，等考完试之后啊，温度就回到了30多度了。所以接下来一周可能温度都是停留在最高温度33到35度之间呢。我们大家要做好防暑了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2:20啊，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再会，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的，时间是12: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在这个时段出现在这里，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会觉得蛮惊喜的吧。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菲啊，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第一次啊，应该第一次在12:30的时候，哎，也不是啊，以前带班那个美食秀的时候，12:30的时候有出现过啊。大家好，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关注到109，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精彩内容啊！此刻呢，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啊，菲菲从这周开始呢，加入到你好梦想家的节目了。我一个月带班一周两周，所以这周的我啊，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买房、关于装修啊、关于运城楼市的更多内容哈、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了，来搜索运城广播，搜索一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也可以来聊一聊，就如果有商家的话，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商家联盟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一菲啊，金主爸爸们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联系到我啦。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一起来签到打卡哈、啊。济南说济南是我家，对，济南也是我家呀。欢迎各位，此刻呢都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和菲菲来聊聊天啊。当然各位也可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我是运城张雨绮，第一次刷到我的朋友们，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我声音的朋友们，都可以来给菲菲点播关注了。前两天朋友搬家哈，我就去现场了。有一次啊、他叫我过去吃饭，头一次去啊，进了电梯呢，后面就跟着一个美女进来了。我就在想哈、美女看见美女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惺惺相惜。按电梯楼层哈、他先摁的，你猜怎么着？大家可以猜猜怎么着？我万万没想到哈、进去之后呢，人家从包里掏出了一个漂亮的梳子。用梳子按的那个楼层按钮，我在想啊，怎么没帮我也摁一下呢？怎么没跟我是同一层呢？但是他那个行为吧，就让我觉得说有点洁癖哈、就谁进电梯会从包里掏出一梳子，然后摁那个电梯按钮呢？我心想，这家伙有洁癖，我也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但是我也不至于进电梯摁电梯会从包里掏出一梳子然后去摁电梯啊，搞不懂人家那个有节，就是这波操作是吧，你拿一纸巾对吧垫着你去摁我都能理解，或者有的时候会用那个指甲盖啊去摁那个电梯都是有可能的。紧接着人家跟我不是一楼层啊，轮到我摁电梯了，我手指刚放上去，你们猜怎么着？人家不是有洁癖，你们猜猜怎么着？手指刚放上去，那叫一个惊人呐，真的是惊喜啊，朋友们！按键漏电，济南竟然猜对了，他说有静电，真的是有静电，我当时我都愣住了。不提醒我一下对吧，他有梳子摁，他应该主动问一下我说，美女你去几楼啊？我还想着美女看见美女惺惺相惜呢，结果啊应该是来上来一帅哥的话，可能还会看在我是美女的份上帮我主动摁一下。

有电，它不是静电，它是漏电。以后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啊，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主动联系一下物业，而不是说从你包里掏出一梳子，你联系物业来把它修好不就行了吗？半颗糖就说结果把你电了，好在不是你的新家是吧？好的，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分享一下更多的楼市热点，也可以来跟菲菲分享一下你最近听过的那些段子。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关注到1019，关注到我们的更多精彩内容。今天的梦想家呢，由一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菲菲正在开直播，欢迎大家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喽。

0: 是一团火，这是我起舞的声音。有人说我是能量，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0: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1: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0: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学会了使用我。
1: 在西侯渡遗址呢，我们发现了一些只带有烧痕的一些动物骨骼，这些呢其实就是彰示了我们当时的早期的古人类呢，其实已经学会了用火。这里呢是中国早期人类学会用火的最早的证据。
0: 在243万年前，我就与你们的祖先和谐共生。
1: 西侯渡遗址的发现呢，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国所发现的古人类使用火的最早的证据。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就可以吃到烤熟的食物，同时呢使用火之后呢，就可以御寒，可以提高这个防卫的能力，所以呢使用火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所以呢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的圣火就是在西侯渡点燃，西侯渡又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当中。
0: 人类的文明之火燃起在河东大地。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最新楼市资讯一手掌握，
1: 权威政策发布深度解读，
0: 市场动态追踪洞悉先机，
1: 房产信息引力无限，
0: 楼市演绎场，您身边的房产专家。
2: 好的，时间是12:45，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一飞，你们的老朋友。欢迎各位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1234的1，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抖音直播间。这时段来到我们的楼市。

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菲。你们的老朋友菲菲在这个时段呢会继续来陪伴各位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楼市的热点以及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当然呢也会有我们的这个商家联盟哈，各位商家们，各位金主爸爸们，如果说你也有品牌需要宣传，或者说你也想要在我们1019发声啊，你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联盟当中的话，您都可以在线上来找到我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找到一菲，抖音端搜索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现在我的抖音呢也开直播哈。刚刚有位听友晋南哈，他分享了一段8年前的节目音频，就他在我们后台留言的那个内容，然后被菲菲给读出来，然后他很认真的录了屏啊，他说8年了，每个人肯定都有变，声音也会有变化。我的感触其实还蛮深的，就沉浸其中哈、啊。我看到那一，我听到那一段文字的时候，我瞬间可以回想到当时的一些场景，仿佛会把我的思绪拉回去。觉得还蛮不错的哈，就是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到我们，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内容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了，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啊。那这一时段的话，各位也都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啊，在抖音端来找到我。那此刻的话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1019优选商城为大家推荐的优选好物、啊，今天呢有一个新品要跟大家分享，是绿鼻子的驱蚊驱蚊液哈、啊，蘑菇驱蚊液。夏天到了，蚊子呢也跟着来了。晚上睡觉的话，真的如果有蚊子在你的耳朵旁一直转悠的话，真的会很崩溃啊。大人烦，孩子更遭罪，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被蚊子咬一口就是一个大红包，心疼的不得了。那传统的蚊香的话，有烟有味儿，孩子闻了不放心。其实说实话，别孩子了，我也闻不了那个味道。水呢涂上一阵儿呢就没有效果了哈，那很多人就会说有没有一个又安心又省心的这样的方法呢？那今天1019优选商城呢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绿鼻子蘑菇驱蚊器啊，3.0 Plus 升级款。这个驱蚊器做成了这个蘑菇的造型，放在家里就像一个小摆件，好看又实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无烟无味无明火，2个月以上的宝宝就可以用哈、啊，孕妈也可以放心的使用。它有这个循环定时的功能，睡前的一插自动工作，早上的自动关闭，一整晚安安静静的帮你把蚊子给赶跑了。还有加强档，蚊子多的时候呢可以切换那个加强档，驱蚊效果呢会更猛。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强强就说了运城张雨绮打广告啊，那你可说啊啊。王说了今天上班了，对啊上班了。大漠风情说你手一直在控那个开关起什么作用啊？就是调节气氛。你现在感受不到我这个音量的这个作用吗？你可以打开那个车载调频1019就可以感受到了。凤凰谷说了，不是下午4点才上班吗？怎么这个点就来了？这周的话，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上午的这个时段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调节什么呢？我有背景音乐哈、啊，凤凰谷啊，大漠风情，你们听不见我这个背景音乐吗？我给你们放大点声，你们听一听。现在是不是能听到了？我这音量往上一推，音乐的声音不就大了吗？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绿笔字的驱蚊器啊，驱蚊器，这一套哈，我觉得特别的划算，一个驱蚊器配三瓶驱蚊液，用一整个夏天都是 OK 的，而且还额外赠送一支龙胆止痒液和一袋精油驱蚊贴，出门的话贴在身上，在家呢这个插电用啊，就被蚊子咬了，我觉得止痒的呀，还有驱蚊的呀，我觉得全部都 OK 了啊，都 OK 了。嗯，企业不用摸黑，它还可以当一个小夜灯用啊，非常的划算。这一整套下来的话，不要100多，不要99，只要86块钱啊！一个驱蚊器加三个液体加止痒液加驱蚊贴，全套只要86块钱，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换你一整个夏天的安心。所以此刻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在后台来留言啊，在后台来留言，也可以进入到109优选商城，进入1019优选商城，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了，各位朋友们。驱蚊，驱蚊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驱蚊这两个字儿啊就可以了。刘老大他说了，光听声音了，终于是看到真人了。强强说广告现搜的吗？那肯定不是呀。凤凰果，你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关注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在后台回复驱蚊这两个关键字就 OK 了，回复驱蚊这两个关键字就 OK 啦。还有朋友在这个时段问我说，那车怎么样，你下午来节目里问好吗？团团和 Maggie， 你下午可以来我们节目里啊，下午那个汽车驾道还直播啊，在汽车驾道里面来回复咨询就可以了啊。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汽车你看就把我带偏了，你看看。你好梦想家在这个时段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明天的12:30到13:30也可以来到易飞的抖音直播间和菲菲一起来聊天喽。好的，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一首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是陆队长为大家带来的你好啊，跟着音乐去旅行，你看看这节目把我整的是吧，这节目把我整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此刻在哪个节目里了，考验我的时候到了。好的，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我们稍后的话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各位拜拜。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小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1: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3: 嗨，是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今天天气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

接下来看到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多云转晴，那最高温度呢是28度，最低温度16度，小于3级的微风。继续来看到明天9号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29度，最低温度呢18摄氏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后天10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3度，最低温度呢15度，小于3级的微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看到周四啊11号多云，最高温度呢33度，最低温度呢19度，小于3级的微风了。接下来的时刻来关注到周五12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5度。哪里玩呢？去哪里解锁呢？这个真的是一个宝藏小城，而且在整个南方，很多朋友一旦说到它的话，都会觉得哇太好吃了，还会说哇这里的美女太靓了，太漂亮，太温柔了。除此之外的话，这个城市它比重庆还要嗜辣，就是无辣不欢的一个城市啊。那据说呢，在这里避暑是我们整个中国首推，真的是首推。到底是哪里啊？各位一起来解锁一下。其实从我们5月份开始啊，就整个中国说去哪里避暑这个话题就一下子肯定就火起来了，七嘴八舌。哎，有说去哪儿呢？要说运城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去我们下黔四郊，都非常棒的一个选择。但是我说要出我们这个山西省，那选的就太多了。其实要去哪里避暑，它有几大条件。第一，不仅避暑还得好吃，你们说是不是？它不好吃也不行啊，而且它还得交通便利。除此之外，它的性价比还得很高，不然的话，我干嘛一定要去这个城市呢？我难道是为了为你们这个城市的 GDP 来做贡献吗？那如果说集合刚才这些优势的话，有一个城市啊，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梦中情城，真的，我个人偏爱很久的昆明旁边的贵州贵阳。想问一下你们喜欢贵阳吗？酸酸辣辣的城市啊。据说呢，在整个贵阳夏季平均气温呢只有23.2摄氏度啊，那森林覆盖率呢却高达49%。现在是6月8号，可能去到那里不至于说冻得发抖，但你真的是需要带一件薄外套的。所以在整个夏天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适合避暑。我们山西运城下陕四郊，在夏天的时候呢，是一个均温25摄氏度、24摄氏度，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贵阳23.2摄氏度啊，各位你们来看看啊，它意味着什么？而且其实贵阳也蛮奇怪的，它明明集全省的精华于一身，光是小吃就可以让人馋到走不动道了。但是美食教父陈小青啊就说，贵阳是宇宙的美食中心。你们吃过贵阳的丝娃娃吗？你们吃过贵阳的烤裸锅吗？这发音是不对啊，裸锅。但很多人到了贵阳只是把它当做一个中转站啊，就可能就只待个一天两天就直接撤了。错了，整个贵阳它是比起安顺的黄果树瀑布，甚至比起黔南的荔波小七孔，甚至呢比起西江的千户苗寨，比起铜仁的梵净山，都是有过之而不及的。重点是哈，就可能贵阳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你要真的好好玩一下的话，你可能真的会爱上这个城市啊。这是一座专门为了所有朋友在夏天首选的避暑宝藏小城。如果各位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今天一起来锁定 FM1019，让我们一同来感受到贵阳。当然，你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什么哪个地方带了还可以不用还啊？是有这么一个平台，他正在跟领导商量呢。如果说可以不用还的话，我一会儿先来通知一下大家，好不好？毕竟嘛，我们好人好事还是要做到底的。

0: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2: 不持续为您
1: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4:04，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各位好，这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来看到后台有位听友留言，而且呢发过来一张图片，哦，看起来真的好好吃啊。请问这个是烧烤还有烤肉？实话讲，前两天我也吃烤肉了，真的憨爆了，但还是比较想念家乡的味道啊。他留言说，露露，我这两天得对自己好一点儿，我就觉得我身体不是很舒服，我是不是得什么重病了呀？就是总是没有精神，晕晕乎乎的，嗯，怎么办呢？合着把我当医生了是吧？你说怎么办呢？我想跟你说，这位听友，很多重病的前兆啊，他就是体重变轻了，尤其是他没有食欲。而你，我们后台这位好朋友，我看你这又是烤肉又是小烧烤的，旁边还有两碗大米饭，都不够你炫的吧。哎呀，放心吧，根本没什么病，不要自己吓自己。而且你得去医院，你问我干啥呀？你问我干啥呀？大家有病就一定要去医院，第一时间去查一下，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药不能停哦。当然，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

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线上抖音平台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正在线上跟大家来 say hello。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贵阳。我看到有人在后台回复小分队了啊，那这个是我们1019一起去旅行的一个专属的旅游群啊。如果说你之后希望可以看到我们运城最新的最划算的或者说比较不错的一些旅行线路啊，比如说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的，再比如说你是喜欢长线的，再比如说你是喜欢徒步的等等一系列的，我们都会在群里面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咯。如果各位比较感兴趣，直接来回复小分队，我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贵阳我去过一次，当时是我的好朋友邀请我去的。然后呢，我记得我们大学在读书的时候，他一直在说啊，我们贵阳的丝拉拉好吃到不行。于是乎呢，我就抱着非常期待的心情以及目的去解锁丝娃娃。后来我才发现啊，就每个人对自己家乡的美食它都是有滤镜的，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山西运城的饼子夹肉真的夯爆了，我们山西运城的大盘鸡真的夯爆了，我们山西运城的馍夹菜真的夯爆了，我们山西运城的等等等等。但可能是长时间跟对方这样一直渲染渲染渲染哦，有一天他终于吃到了，他会觉得哦哦。所以说啊，我当时吃到那个丝娃娃的时候在说，它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类似于非常薄的那种凉皮儿，然后呢把各种菜卷起来，再蘸上他们当地独有的蘸水，就是他们所谓的丝娃娃。以前呢我 get 不到这个丝娃娃有多么的好吃，现在我倒是蛮爱的，因为我觉得好养生好健康啊，就吃来没有一点点的负担。当然在贵阳还不止这样一种好吃的啊，据说呢在贵阳它的火锅烙锅也都非常非常的好吃，几乎是十步一摊百步一店啊，有将近100多家好吃的，连蘸水都可以吃出十几种口味。而且据说呢在任何一条街上你都可以找到好吃的美味，什么肠旺面呐、酸汤鱼呀、糯米饭呐、牛肉粉哦，各种粉。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嗦粉吗，我好喜欢嗦粉，所以我特别渴望以及期待回到昆明去吃各种各种米线、各种饵丝、各种饵块还有鲜花饼。这个世界太美好了，对不对？有太多美好的瞬间可以让我们觉得嗯，我又活过来了，我又开始要热爱这个世界了。因为此刻我看到有人在后台说了，露露，我就想说哈，我的这些坏习惯我媳妇儿老说不好不好不好，我多听媳妇的话呀，我决定把他们都戒掉。怎么说呢，也不是我要跟你媳妇儿对着干吧，只是觉得有些不良嗜好你是要珍惜的。为啥？它很有可能是你热爱这个世界和热爱生活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女孩子她经常喜欢花钱买一些小东西，这就是我们对生活热爱的一种方式和形式。为什么？如果我们不花钱去买东西的话，有可能我们就要花钱去看病了。牧羊人说他媳妇儿的习惯不好，你媳妇儿也这样吧。OK， 再次来欢迎大家，今天跟大家解锁的是贵阳。如果说你很喜欢这个城市的话，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同来聊一聊了。太多好吃的了，比如说高巴稀饭呢，还有青盐卤猪蹄、酸汤牛肉、雪旺豆花面、碗耳糕，这是什么，还有烙锅辣子鸡呀、他们当地的辣子鸡非常的好吃，它这种好吃的话跟任何个城市的那个鸡做都不一样啊，是独属于贵阳特色的。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在贵阳有解锁过什么样的好吃的吗？丑男说阿尼亚哈 CEO， 欢迎各位，欢迎你们。前两天呢露露的确去了一趟韩国，我觉得韩国这个国家是真的蛮好买的，就是很好花，但是也很漂亮很好玩。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了。14:10再次来欢迎大家，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各位我们稍后见。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携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携强，干干净净，中国携强。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喽，北京时间的14:1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Birthda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看到一条非常有趣的留言，说露露去年你不是也在高考现场吗？今年没有去啊。对，是的，谢谢各位的关注啊，因为今年呢是有别的工作安排，而且去年呢在现场真的看到了很多漂亮的妈妈，非常多优秀的女性啊，就一看她已经不是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代女性的形象了，个个穿着旗袍抱着那个向日葵就在等待自己的孩子从考场里面走出来。然后呢说是穿旗袍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叫做旗开得胜。今年呢就有一个很好玩的段子啊，就说呢有一个家庭的小孩也要去参加高考，他妈妈就说，哎呀姑娘，妈买了一条老漂亮的旗袍了，今年老妈也给你装装人，穿这个旗袍等你考完试我去接你。结果他女儿就说了，妈这脑袋里没货，你这个穿黄金甲都没用，真的你就不要跟风出洋相了，我考我的试，你上你的班，你也别来接我了。真的很有趣啊，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段子我觉得好好玩啊，而且这个女孩这个小女生我觉得一定可以金榜题名。为什么？当代女性的这种自律清醒啊是值得我们来学习一下的。看到有人说了，露露我也觉得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我待会儿决定去吃一份大盘。

人机。行，没事儿，各位去吃吧啊，对自己好点儿。就是这种享福的命，没事就吃吃喝喝啊，多好啊，生活就是这样有滋有味儿。清风雨酒就说了，还有人买花真的是鹤立鸡群了。的确呀，因为我们中国人万事就讲这个好的寓意嘛，好的噱头，对不对？好兆头啊，应该这么说。而且像很多人买的是什么向日葵，为什么这四个字送给大家，一举夺魁。当然今天啊，我们其实要讲一讲贵阳的，贵阳真的很好吃，尤其这里的粉特别的 nice， 就是每一碗粉它都有自己独属的味道，而且这边人都喜欢吃羊肉牛肉，任何一家店它都是以羊肉或牛肉粉啊为这种浇头，然后呢就给大家做出五花八门，甚至呢每种都不重样了，就跟我们运城人做面食是一样的。而且呢在这个贵阳重庆成都像类似这样的南方城市里面的佐料非常的丰富，有比如说有什么小榨菜呀小酸菜呀小泡菜呀，还有那种秘制的胡辣椒面，哎，最后再滴上几滴他们这边特调油，老好吃了，真的特别的香。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被贵州的美食、贵阳的美食所迷惑到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的话，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贵阳的美景以及贵阳的美食吧，各位。小小发财树说了，一般啊在门口的家长呢都是学霸的家长，他说考300来分的那肯定不会去，那不一定，那指不定自己的孩子还可以超常发挥一下呢，你们就说是不是吧。好了各位，如果想要继续聊天，如果想要继续交流的话，也欢迎各位在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我们在群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啊。各位山高路远没有关系，如果说你也喜欢在路上，这里就是你最有温暖最有温度可以未来和你一起同行的小组织，好吧。我们这个群叫做浪浪小分队，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开心的浪里个浪。14:24，感谢所有亲爱的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各位，这里是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OK 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5: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0，1019了解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朋友们啊。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有16摄氏度，小于三级的风力。那么这两天呢又是高考，然后从今天开始呢，这个温度呢有点回升啊，有点热。下午，尤其是下午的时间段，对于我们的考生来讲，可能就是面临着压力会比较大，考验会比较大一点。明天6月9号，高考的最后一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比今天呢略略的上升1度啊，但是体感温度大差不差吧，也是29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

0: 教大家一个表白的方法，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写信给他说，夜晚潮湿，地面潮湿，空气寂静，树林沉默。
1: 生活已经够累了，如果爱不能够给你力量，又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也没有陪伴，更没有物质，还要消耗你的情绪。

0: 北京时间的14:3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今天呢是6月8号，周一，新的周又开始了，朋友们啊。但是今天呢，同样是高考的第二天，高考啊，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家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同学来讲啊，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
1: 可不嘛，改变人生的这样一个机会哈。
0: 我们以前是两天嘛，是吧？我记得高考是两天嘛，就是他改革之后是三天了，对吧？应该是这样吧。我记得我以前是两天啊。早上是语文、数学，第二天的是那个文综、理综，下午是英语，就两天。现在是三天，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刚还说了，我今天不是回家的时候啊，10:30左右，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考生出来了。我以前可能不太了解，我说，哎，这怎么10:30就考完了？这不对呀、啊！这最后了解到了，早上就那么一门，10:30就完了，下午两门，明天呢有一天，三天的时间考完啊。想一想也确实不太容易，这三天呢对于考生来讲啊，确确实实压力挺大，但对于家长来讲，哎呀，怎么着也得请上三天假啊，你得好好的支应这个事儿，车接车送，服务一定要极其到位，这要比伺候领导还要再精细一些、啊、
1: 你可说，我昨天还在听那个山西交通广播嘛，
0: 嗯，
1: 人家就为这个事儿还限行了呢。
0: 哦，就是高考限行了是吧？
1: 对，
0: 但是他应该只是在高峰期内吧，就是
1: 限行，单双号限行，然后如果你是考生的话呢，在你的左右右前方，就副驾驶的前方玻璃上放一个什么 A4 纸打印的什么有规格呢，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正常出行。
0: 哦，
1: 他们是早上几点，然后限行到下午18点。
0: 哎呦，哎呀，但是啊，咱们不管那么多了，在这儿呢，还是就像我们各位的后台的老铁们啊，是祝考生们都能考出好的成绩，是吧？这是蒙的全对嘛，啊，答的都对，都是这样的。也真诚的祝愿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啊，今天呢都能够考出自己理想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啊。欢迎我们的后台的听友，那现在呢，您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打卡，或者说把对于考生的祝福呢，也可以送上来。太原单双号限行了是吧？哦。
1: 嗯，我挺那什么的，挺幸福的，就是想到我当时高考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因为我爸我妈怎么想的吧，
0: 嗯，
1: 我觉得反正我上学到现在哈，基本上在学习上他们没给过我什么压力，我高考那阵儿就正常，就除了他们告我说你高考，然后该怎么着怎么着。
0: 我觉得其实高考这几天的时间里边，作为家长来讲啊，就是平时怎么着就怎么着，
1: 就是也没有特别那什么。我爸早上起床把我叫起来，
0: 嗯，
1: 然后呢骑上小电驴突突突把我送到考场，然后中午的时候说忘接我了，忘了，
0: 哎，
1: 你今天回来呢？
0: 嗯，
1: 我说爸爸考试呢，我说高考，你中午不得接我回去啊？对，我忘了，你等我，现在出门。因为当时我考试的话是在就是现在应该叫例行中学吧，
0: 哎呦啊，就老运中、啊、
1: 老运中，当时是叫老运中嘛，
0: 嗯，
1: 然后呢我爸才骑着电驴儿哭哭哭哭过来把我接上，把我接回去，
0: 哎呦真是啊，心真。
1: 然后下午的时候我还在那儿睡着呢，我爸跑过来问我，你是几点考试来着？
0: 嗯，
1: 我说我当时我也忘了几点考了嘛，反正睡得迷迷瞪瞪的、嗯、然后说哦，那你快到点儿了，还有半个小时。我一睁眼儿，我你不该一个小时叫我吗？然后往过走啊，玩，那你还不快起。
0: 哎呦喂、哎、真是啊，
1: 就是只知道
0: 学这样的啊，
1: 不能、嗯、但是确确实实是因为我可能在他们看来也没有太大的期望。
0: 对，反正
1: 因为理想当中我父母就觉得能上个本科最好，上不了本科呢不行就上个专科吧。结果万万没想到，
0: 哎
1: 嘿，擦边儿，刚好达到了这个二本的分数线，因为我们带专业嘛，
0: 哎，
1: 加上专业分刚刚过提档线。
0: 对，所以就是说不要放弃是吧，不要放弃你就会有希望。行了，咱们高考的事呢就撂到这儿吧，反正就是给考生啊尽量的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大家都自觉的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考场外鸣笛就行。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呢步入到我们今天的亲爱的你，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话题，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下个时间段见。
2: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着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

0: 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哎，行。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根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5: 权力帮办，
16: 权力帮办，
15: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1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不再考整个三天，只参加自己报考的科目，只参加自己报的科目，中间会有休息的啊。这个高考的改革挺好啊。耿老师下午打卡打卡，来自于我们的这
1: 燕博、
0: 燕博、清风微许、达林达林，还有摇头没烦恼。耿老师周一下午还有大老师打卡，愿高考的学子们高考顺利，一举成名，前程似锦，步步高升。考好了金榜题名，考不好我在工地等你吧。
1: 后面这句完全没必要。
0: 考好了也可以在工地等你啊，咱们全当是这个是吧，挣点这零花钱啊。
1: 哎，我刚才还在跟耿老师聊哈，我说问耿老师有没有去过咱们的那个奥莱。
0: 没有。
1: 嗯，
0: 还没有，想一直想去，到现在还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啊。
1: 我之前呢，一直觉得，哎呀，不就是一个新开发的地方嘛，有什么可去的
0: 啊？
1: 然后这两天实在是没事干，我就带着孩子去了。你别说，哎呦，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0: 哟，这是意思还不错，是吧？
1: 嗯。
0: 没去过，我是这样的，因为我是秉承着刚开，因为五一的时候刚开业嘛，大家都知道人，哎呀，在这已经上了这个头条了。我是最怕人多，你知道吧？
1: 其实还好，就是去了以后，它就是停车的话有点麻烦。
0: 我骑电动车去。
1: 然后呢，如果说你不开车的话，其实你在那个里面也不觉得人多，因为它场地本身大嘛。然后又是户外，我这两天带着孩子去，周六的时候再带着孩子在里面的游乐场玩了一天。
0: 哦。
1: 然后周天。带着孩子去溜溜，我突然就觉得，好像确实是多了一个，就是我们运城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0: 嗯，
1: 它就像是一个户外商场一样。
0: 对。
1: 然后呢，也有一些品牌可以一边逛，然后一边吃。然后关键昨天我还赶上了他们那个花车巡游。
0: 哎呦。
1: 哦，我就有一种梦回早些年没孩子去迪士尼玩的时候的感觉。
0: 哎呀，多好啊！
1: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希望运城以后能多一些这样的项目，运城会越来越好。
0: 这人就说了，我就在奥莱呢，现在打卡是在这里打卡吗？啊、哦，您在奥莱打卡也行，在这儿打卡都行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品牌会入驻。
0: 哦，我有。
1: 再多一些其他的就好了。
0: 嗯，行，那抽个空吧，跟老师到那里去转转，去看看。
1: 对，你就是，如果说你完全拿那种很成熟的奥莱运营去看它的话，你可能会有点失望。但是呢，如果就是你正常的你去那儿游玩儿。去玩乐，去打卡，去买买东西，消费一下，溜达溜达，哎，拍拍照什么的，确实挺美的。
0: 还好吧，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太大的奥莱，我到现在为止唯一。

0: 去过这个奥莱，就是太原的奥莱。
1: 哦，基本上你像
0: 其他的什么我都没有去过，
1: 河南郑州啊、太原呐、西安啊、榆次呀、榆林啊，
0: 没有
1: 啊，我都转过一圈了，
0: 我都没去过。
1: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么算下来，我们运城奥莱其实挺好的，
0: 是吧？
1: 嗯，因为它确实很梦幻，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地方，很漂亮。然后呢，也有孩子玩的，有大人可以玩的。然后吃的喝的品牌如果再多一点就好了。
0: 哎呀，我是不关心它。打卡不打卡的问题，拍照不拍照的问题。
1: 像耿老师这种爱买的人哈，去那儿也能买到。
0: 我是看能不能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
1: 还行，还行，
0: 买点 T 恤呀，打折的也便宜一点的。
1: 哎，可以的，我昨天给孩子买了一件，
0: 淘一淘。
1: 就变成了一个旅游节目了啊！昨天我去那儿给孩子买了一件 T 恤。
0: 那。
1: 我觉得还挺便宜的，100%棉的。然后那个 T 恤的原价是339。
0: 哎呦，一个小孩的衣服这么贵啊？
1: 对，因为那个品牌嘛，原价吊牌价339，然后它上面标了一个折扣，写的是99到159。结果我去结账的时候，那个售货员跟我讲说，你来之前的几分钟刚刚调过价，签刚贴上去，50块钱。
0: 哦，50还行。
1: 哦，一件小孩的 T 恤，我觉得一方面它确实是手感非常舒服，小孩子穿的；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牌子，然后能有一个两位数的折扣啊，买下来两位数，我觉得相当可以。
0: 50块钱就行。凑合着穿呗。
1: 也，它也分嘛，也有贵的。
0: 行了，咱不聊奥莱了，咱们聊聊我们的这个感情的问题。等你将来有了伴儿了，两个人一起手牵着手去奥莱也挺有意思的啊。咱们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的恋爱专线就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来进行报名啊。我们的报名热线是2339100啊。如果您是单身，如果您想寻找另一半，如果您想告别单身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报名一共有两种途径，一种呢是拨打我们的恋爱专线2339100啊，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还有一种呢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完之后呢，下方啊，左下方吧，有一个活动报名，您就可以看到，点进去之后就可以进行文字报名了。
1: 是的啊，各位呢，您看您的需求，可以电话报名，也可以文字报名。
0: 我们在稍后时间段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新进报名嘉宾的资料，因为有一些好像有一些新进的嘉宾啊，
1: 对，
0: 男嘉宾呢也比较多啊，我到稍后吧，稍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如果您在听的同时对哪位嘉宾比较感兴趣，可以来电联我们啊，刚刚这两种方式任意都可以。
1: 有朋友就说了，说你当时不认识佳佳，不认识他骑摩托送你扛，可拉倒吧，那时候他刚上高中呢。
0: 对，连驾照都没有，是没法骑的啊。
1: 哎，
0: 行，那咱们稍后见吧，稍后见啊。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8: 预备，开始。
9: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

0: 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OK， 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5:0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啊。那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聊一聊，然后分享一些嘉宾的资料。当然，你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比如说在嘉宾啊、寻找各方面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互动留言了。
1: 哎，是的，今天的话题啊，跟男朋友的缺点有关系。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听到一些姑娘哈、跟我们抱怨，说自己的男朋友啊有缺点，让他们很受不了。有的说自己的另一半啊不修边幅啊，有的说自己的男朋友呢不解风情，有的说男朋友不懂浪漫，生活颓废油腻。他们试过很多办法，但是男生呢依然不为所动，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啊，就来问我们说怎么样做才能够让对方乖乖听话，为他们做出改变。
0: 谁没有缺点啊？
1: 嗯，
0: 为什么就一定？当然有一些坏的缺点，我认为该改就是改，对吧？
1: 就是大家好多人都喜欢那个猫咪嘛，对吧？
0: 猫
1: 很有个性，猫主子嘛。
0: 对。
1: 其实想让男生心甘情愿的为你改变啊，没有那么难。你就想你遇到了一只倔强的猫咪，你正确的找到它的爽点，它就会乖乖的任由你随便的去撸。
0: 我在想啊，你别找猫，你找个。你找个犬吗？
1: 犬怎么了？
0: 它不就有田犬吗？
1: 哦，田狗啊。
0: 对，一直说有田狗，但是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有舔猫啊？还真没有。
1: 哎，
0: 所以说猫真的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因为我没有养过狗，但是我养过猫。我以前我们有院子，你知道吗？这个猫呀，确实在我们家玩野了，因为如果是在单元楼里的猫估计都没有这么野，它没法释放它的天性，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当时是一个大院子，这猫啊真的是我每天见它就是朝九晚五的见
1: 啊，
0: 就是披星戴月的见。为什么呢？我早上上学的时候，那会儿我记得印象特别，因为这个猫跟了在我家起码待了快有7年的时间了。从我的初中，我是到高中的时候，它好像最终好像得感冒了吧，然后。它是什么一个阶段？我给大家来讲一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猫，橘猫啊，橘猫。它因为我们当时有院子，墙也比较低。早上呢，我妈养它还养得很精细啊。这当时这个题外话说到养猫了，我妈养的养精细，每次都是从巴黎市场淘一些那种不要的那种小鱼，就那种小鱼回来给它拿个猫，就它的那个猫食拿一个给它剁吧，剁成碎的。哎呦，你看谁家的猫天天吃鱼啊？然后我家猫就吃这个鱼，早上一吃完。行了，你就看吧，
1: 视察工作去了，
0: 然后他就直接翻墙出去了，这一天你都见不到他。到了晚上的时候6点左右，就跟下班打卡车准时喵喵，你就能听到他的声音，咵咵咵从院子里边就下来了。下来干嘛？他饿了，然后让你继续给他做啊，然后他哒哒哒再吃。行了，你这晚上又不知道干嘛去了，耗子也不逮啊，天天就不知道跑哪了。反正啊，就是这养了这么一只猫啊，但是它真是有感情，我觉得它挺有个性，真是很有个性。
1: 哎，所以就是说嘛，猫跟人啊，有的时候挺像的。想让一个男生心甘情愿的为你改变，你得先懂得一些道理。比如说第一点，鼓励。咱们在训练猫猫狗狗的时候，狗狗按照你的指示做了相应的举动，我们会对它有所奖励。
0: 对
1: 吧？好狗，然后给个零食。好狗，给个零食。长期下来呢，狗狗就会形成一个条件反射，更愿意做出这样的举动。人跟动物一样啊，一旦它做出什么事儿，哎，得到奖励了，那肯定会很乐意重复这个动作，就是通过强化习得行为。
0: 是啊。
1: 所以呢，
0: 你给女朋友买个包，好包，哎，下次。
1: 哎，夸包干嘛呀？得夸男朋友。
0: 好包嘛，好狗啊，不是。好，哎，好人，哎，
1: 就是当男生做出了你想让他做出的行为，哪怕只是偶尔的一次两次，你得懂得去及时的鼓励跟夸奖人家。比如他一直都是一个特别不解风情的钢铁直男，甚至主动给你打电话发语音都很少，结果突然有一天给他主动打电话了，
0: 那有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1: 这个时候你不要表现得很诧异，抱怨他之前都不主动给你打电话，你反过来跟他讲说，哇，我听到你的声音好开心啊。好喜欢在睡觉之前听你跟我亲口说晚安，
0: 呵，
1: 就当然我这是举个例子嘛。
0: 一般女孩一般呀，
1: 那当然了，你按照你的说话习惯去讲嘛。
0: 对，
1: 这样男生可能就更乐意经常跟你语音或者电话了。
0: 有道理，
1: 是吧？
0: 男生啊，我确实从男生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是吧？你适当的给点奖励，给点回馈啊，他就会 顺着根儿往上爬，
1: 哎，
0: 他就会就觉得自己是吧，哎，他做的挺好的，因为他需要有成就感，他需要有那种被夸奖的感觉。
1: 你说对了，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光是男生，男
1: 任何人都是这样。
0: 对，你知道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女朋友不知道那天咋了，心血来潮到他单位底下给他送了一个便当，
1: 嗯，
0: 就是盒饭嘛。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你没事赶紧坐这干啥，大热天的坐。其实他心里边是高兴的，
1: 开心的要死了。
0: 对，他其实心里边是蛮开心的，但是哎呀，他可能这种大家明白吧，就男人的表达方式就是那种，他嘴上说不要，心里边挺开心。结果他说这么一说，他女朋友再没送过了。很多年以后，当他那个男朋友问他了，就他两人都已经结婚了嘛，那时候搞对象的时候，说哎，为什么你就送那次，不，你不是不喜欢吗？啊，他才知道原来问题是出在这儿了。
1: 哎，所以我就说嘛，男生女生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我这个事情啊，是通过看孩子这个发现的。
0: 嗯，
1: 那小孩子更是这样子的，你去鼓励他，鼓励他，然后他就特别受用，是吧？
0: 对，就是得鼓励。
1: 哎，除了这之外呢，就是底线。你想让男生做出改变，就得让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
0: 对，
1: 如果不管他是什么样子，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你都是一副完全可以忍受的样子，那么他会丝毫没有心理压力，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动力去改变。但是如果你能够让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儿，那么他就知道自己需要表现得好一点儿，不然呢就会存在失去你的这种风险。
0: 嗯，
1: 是吧？
0: 他得知道，是吧？
1: 哎，
0: 嗯，没错。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这回
1: 怎么回？
2: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

0: 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一首来自于这个郝云的《活着》啊，送给大家。主持人太会了，原来大鱼才是渔夫啊，佳佳才是那条鱼，他们俩两口子的事儿，真是、哎呀，到底谁是鱼，谁是夫，谁也不知道啊。是在这里打卡吗？是的啊，是在这里打卡啊。大家如果正在听节目，也可以不要潜水了，可以在我们这里来打卡，好吧？我们从这个时段呢，先和大家分享几位嘉宾的资料吧，因为有一些朋友好像一直在等待着，说耿老师不是说有新进的嘉宾吗？啊，一直在问啊。我们先把话题呢，暂时的先抛一边，对吧？这个话题我们什么时候都能探讨，但。

好的，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然后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了一个小话题哈，就是说怎么样让男生呢心甘情愿的为你改变一些你希望他改变的事情。很多朋友在后面就说了，还有什么吗要注意的？当然有了，我们刚才跟各位说到了两点，一个呢是需要长期的去鼓励他，另外呢得让对方啊知道你的底线，再一个呢就是表达需求。有的时候呢并不是男生啊不愿意为你做出改变，是因为你从来不会向他去表达你的需求。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子啊？就像是我看抖音啊上面有一个段子是这样讲的，女生说你根本就不懂我，男生说你不说我怎么懂你呢？女生说真正的懂不需要说，男生说你说了我不就懂了吗？哎，女生说说出来有什么意思呀，我不说你也应该懂。男生说我又不是算命的啊，我知道你几个意思呀。女生说我没什么意思。虽然说这就只是一个段子哈，但是呢这的确是很多男女在相处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状态。女生对于自己的想法羞于表达，指望不用说男生就能够秒懂，可是大部分的直男表示他们真的很难做到这一点，揣度人心猜来猜去的事情他们做不到啊。所以有的时候呢这样的状态就会造成很多的误会，不是说男生不愿意为你改变，是他根本不知道他需要做出什么样

0: 的改变。所以在跟另一半沟通的时候，让他知道你想要他做什么改变，这点真的非常的重要哈。当然了，男女适用，男女适用。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嘴巴是用来说，是用来说的，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呢？想要什么就说出来，已经不是说我们啊还在纯情蜜意的时候，对吧？那个青春期谈一段早恋是吧，指望着你跟我心有灵犀一点通。我觉得进入到生活当中更多的是柴米油盐，与其让对方猜来猜去，还不如自己直截了当的去表达，还不至于自己生一肚子气去窝火。相对于是这个工作之后的这种爱情啊，包括婚姻之后的生活，我觉得直截了当的表达其实更助于两个人关系的促进，省得两个人呢在冥冥之中闹一些误会，对不对？浪费时间，然后搞得自己还很内耗。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要好态度。其实前面我们说到哈，想要男生为你做出改变，沟通真的很重要。怎么沟通才会得到一个好的效果呢？答案就是好态度。在你表达需要的时候，你希望男生做出改变的时候，千万不能像家长教育小孩一样，哎，批评指责，这样不仅不会达到你的目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反效果。另外呢，在沟通的时候，你还要尽可能的去避免两个敏感词，一个是总是，一个是从不。啊，就比如说男生女生在吵架的时候，可能难免就会说一句话，你总这样，你每次说话都不算数，你从来不会改变，你从来没有为我做出过任何事情。要知道这两个词语表达的情绪都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就我刚才说出来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们自己去听一听是不是这样，这是非常暴力的一种沟通方式，只会让你们的关系充满指责、抱怨还有打击。所以呢，在沟通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两个词啊，总是。试想一下，如果对方说，哎，你总是，你就会心里想，我哪有总是，我哪有从来不，我只是偶尔，那你说出来我知道了就好了呀。所以沟通切记啊，少一点指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是以身作则。很多时候我们希望他人做出改变，首先你得自己主动的去做出改变，这样你才能带动和感染身边的人。比如你抱怨自己的另一半生活颓废、身材油腻、生活方式不健康，与其你每天在他耳边督促他让他改掉这些坏习惯，你还不如先做好自身，多去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交活动，固定的去健身房健身，拒绝那些不健康的垃圾食品。这样长久下来呢，当他看到你的改变的时候，也会被你所带动感染，主动的去尝试做出改变。总之呢，你想让你的另一半跟你多沟通，你就要先做到主动跟他沟通。如果你想让人家多关心你，那你就试着多关心关心人家，用你的行动去带动他，自然呢他也会更愿意的去做出改变。当然我们今天说到了很多让另一半愿意为你做出改变的技巧，但是咱必须要清楚一点，那就是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也许说这个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但是除非是一些很严重或者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其他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尽量宽容一点的对待，没有必要让对方活成你想要的样子。毕竟真正的爱情呢，是不仅仅爱上对方的优点，甚至是小的缺点也能够成为你爱他的理由。只要你确定对方是一个靠谱的人，是你真正想要在一起的那个人，那么不妨也尝试着去接受一些他的小缺点。爱情中的两个人呢，就像是转动的摩擦的两个齿轮，找到你们之间相处的最好的状态，才会使你们的爱情变得更加的美好。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2: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个银行也是超过了千亿元。
1: 好吧，时间来到了15:45，也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
2: 哇，时间好快呀！
1: 嗯，今天过得好快。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嘉宾的资料，包括上个身的耿老师和大家所念的这些男嘉宾啊。大家在如果听的同时，您觉得哪一位嘉宾呢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我想认识一下你，了解了解的，加个微信，留个电话什么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或者是拨打电话23391000啊。
2: 那今天呢，在后台哈，我们看到有一些新进报名的嘉宾，
1: 嗯，
2: 大家不要着急，报了名之后呢，我们在你的资料当中会认认真真的帮各位去筛选和选择，看看有没有适合您的嘉宾，等待着我们的联系和电话就可以了。
1: 嗯，对。
2: 当然了，你也可以锁定收听每天下午14:30到16:00的亲爱的你，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啊一起来分享嘉宾资料。如果说有听到适合您的嘉宾，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及时的来拨打电话了。
1: 对，没错，大家直接来打我们的23391000，我们的恋爱专线就可以进行报名了。
2: 那在上个时间段哈，我们看到有听友就留言了，如果回到从前说主持人太会了，原来大鱼儿才是渔夫，佳佳是那条鱼，不至于吧？我觉得就是你静下心来，其实有的时候很多道理咱都想得明白，不是吗？
1: 嗯，
2: 是吗？只是看你愿不愿意这么去做而已。你要愿意做，那怎么都好说；你要是不愿意做，那真是谁也帮不了你，一点招没有啊。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不就是这样吗？你不能完全总是盯着对方的缺点去看，那你就看这个人原来全身上下都是缺点。
1: 对
2: 啊，你
1: 多看看一些对方的优点嘛。
2: 对，包括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有一些问题确确实实已经影响到家庭和谐了，那我需要你改正。那面对一些小问题小毛病，能改正最好，改正不了咱尽量包容嘛，是吧？
1: 嗯，
2: 那你想那还能怎么样呢？你天天盯着他的缺点看，然后呢，你像为什么我跟身边的一些已婚男生在聊天的时候啊，我也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他们身上的一些小缺点，在他们看来从小就是这个样子，也20-30年了，你跟我一结婚，你要我改，那你给我一些时间，对吧？或者以身作则的去做，但是女生啊，她天生可能习惯用嘴去表达，爱叨叨，生活当中，尤其是结婚之后，叨叨，可能男生本身有改的想法，
1: 叨叨就不想改，
2: 叨叨，他那个逆反劲儿就上来了，
1: 嗯，
2: 其实我觉得那句话。

0: 而不是讲男人至死是少年嘛，
1: 对，
0: 这句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你在看你们家小孩，就等你们有了小孩啊，刚结婚的没孩子可能理解不了，就等你有了孩子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对孩子的包容是无限大的。他们其实说实在的犯很多错误，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对他的包容是无限大的。所以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努力的变好去改变，但是如果说啊，你一直叨叨叨叨叨叨在边，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你说了太多的不字儿，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就脾气越来越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包括有时候男生跟女生也是一样，当然我觉得男生可能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爱叨叨啊，他对女生的包容性也是够大的，有的时候男生也心大，所以这个道理咱躺到那儿静下心来想一想。你像我经常在后台收到一些这个已婚的女生啊跟我发微信抱怨一些生活当中的琐事儿，我特别能理解，我也已婚，你说谁家不是一地鸡毛？大家看到的大鱼儿跟渔夫过得很好，但实际上我们也会有一些矛盾，那怎么去协调这个事情？我也有家庭生活，对吧？所以就是你自己躺到床上想一想，想一想对方的好，你会发现就是他的这些问题也就过去了。在婚姻当中没有绝对的对错，你这么做就是对的，你这么做就是完全错的，没有的，完全就是看你的那颗心够不够能包容对方。两个人吵架拌嘴难免，可能过两天两三天生生气，日子还是要往下过的。感情基础没有问题，对方没有犯原则性的问题，一些小事情慢慢调整慢慢改变，你包容的自然而然他也能感受得到，对吧？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是能够看得到的。
1: 两口子过日子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嘛，所以
0: 是
1: 重要的是两个人的互相的包容和磨合啊。
0: 对，我经常看一些听友给我发微信跟我抱怨的事儿，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时间长了感觉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忍得太多了。忍和包容我觉得是两码事，对吧？忍耐是你在无限的这个把自己怨气无限的放在自己的体内，你在内耗。但是包容是我知道你的这个问题，我想的明白，我跟你沟通过了，你也在慢慢的积极的调整和变好，我去包容你，我包容你是给你一个改正的过程，
1: 对，
0: 是吧？所以也就当然了，如果说你确确实实在婚姻当中处于忍耐的那一方，你要学会自我去调节，自我去疏解啊。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5:50，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我们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起上网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

0: 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 2 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北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那下面的时间呢，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我是你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哎，最近感觉比较恍惚啊，最近有一种幻觉，就是一会儿呢，对吧，为大家选选房，一会儿帮大家选选车，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突然间感觉自己的资产都有增长的感觉。那这周的时间呢，将会是由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来陪伴大家在线上呢，共同来选选车了。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一些小的纠结，大家呢都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啊。那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儿，来给我们点点关注，随时就可以来发消息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公屏上啊，在我们的抖音端来同步收看节目的直播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先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S75侯平高速侯运段呢，目前呢由于救援处置啊，现在呢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呢是封闭状态。由于啊发生事故啊，正在救援的过程当中，现在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那收音机前呢，您呢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高速两个字啦。那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最近呢大家讨论的比较热的这个话题，车市啊最近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是不是一大波的这个车型降价，最近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今天早上啊，就是周一上班一大早打开自己的手机啊，就发现很多朋友夸夸夸的给我甩来各种链接，什么这个路虎极光现在对吧16-17万了，什么奥迪 A3 都已经15万以内了，哎呀我到底该不该买车，我真的非常的心动啊。那还有一波朋友就说，哎呀都这会儿了，咱还要不要买这些老轱辘棒子的车型。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现在呢随着油车大幅的降价，而且呢即将进入就是每年的6月，其实是呢油车对吧清仓降价幅度比较大的一个季节。那在此时此刻油车降价电车微涨的情况下正这个持币观望的你，会选择购买什么样的车型呢？车主到底该选谁呢？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了。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要跟大家进入到的是今天的车圈热搜榜，来看一看车市都有哪些新鲜事儿。
2: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4: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0: 全网车圈热搜 TOP5，3秒加速揭晓。
2: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3: 16:04，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汽车驾到车圈热搜榜的节目时间啊，我们来看一看车市最近最热的话题都有哪些。我就有一个啊，就是可能是会有一些心灵的感应吧，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没有发现那个985呀，还有这211的这个车牌的数量激增？那我觉得这两天呢最热的一个话题，我们就会发现全国各地啊 就是很多考场外都会有这个985呀211的助考车来给考生加油了。很多朋友说摸摸985就上985，大家一起来沾好运啊。多地的考场外呢，最火爆的就活动呢就是摸车牌，以至于今天中午下班的时候呢，在十字路口啊，我都忍不住想摸一摸我前面那一辆211的车牌号的车主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沾沾好运啊，在这里呢也预祝我们的高考学子们能够成功上岸。好的，下面再来关注到字节跳动最近呢发布了一则声明，说自己啊是没有造车计划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消息要出来澄清呢？我们来看一看，字节跳动官方呢就近期部分报道将这个赛豆解读为豆包汽车品牌或者是字节跳动造车，正式发布了声明。首先呢，相关说法呀肯定是不准确的，字节跳动呢没有造车或者是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那赛豆呢也不是字节跳动或者是豆包推出的汽车品牌，字节和赛豆没有股权合作。另外呢，豆包呀、火山引擎呀都会与汽车伙伴的行业们来合作啊，它主要是给行业伙伴提供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合作伙伴提升车载智能的交互体验。好的，继续来关注测试的热点啊。那近一段时间呢，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呢迎来了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在市面上呢多款新能源的车型先后出现了售价上调或者是这个优惠变化。在一家新能源汽车的 4S 店里面，销售人员就告诉记者啊，目前呢他们在售的车型呢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配置就是会配置一款这种辅助的驾驶选装包，这个选装包的价格呢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上调到了12000。那车企呢公告也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啊。有数据显示啊，近三个月车规级的存储芯片的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那根据不完全统计呢，近期国内呢共有十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了售价，或者说呢是收紧了优惠幅度呢，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在新能源车价呢出现变化的时候呢，不少燃油车呢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那么截止今年四月呢，燃油车促销力度呢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好的，说了车市的动态呢，再跟大家来看一看新车的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奔驰的纯电 GLC SUV 开启了预售啊，它的预售价格呢是34.9万元。那需要说明的是呢，这是一款5座高配版的预售价。那么在尺寸上呢，国内市场加长之后呢，长宽高呢是4933、1914和1710，轴距呢是3027，标准的大5座的 SUV。那么在配置上的话呢，这款车标配4驱系统，前后双永磁同步电机，搭载两档的变速箱以及 DCU 的4驱断开装置。电池呢，CLTC 的纯电续航呢拿到了700多公里，峰值的充电功率呢是320千瓦。前排呢支持通风加热按摩，方向盘支持加热，全车四温区独立空调，配备了 S 级同源的底盘技术，包括 L-Matic 空气悬挂、 ADS 加自适应可调减震增强版，以及双向各4.5度后轮主动转向，还有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液压衬套啊。我们可以看到呢，标配城区以及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和 Momenta 合作采用的强化学习的大模型算法。还可以看到呢，这款车标配了多区智控星辉的全景式的天幕啊，然后呢，99.4%的红外线的隔绝率，99.9%的紫外线的隔绝率。那么在细节上面的话呢，还是会非常的贴心，那也展示了它的一些比较豪华的配置细节了。这款车大家会比较期待吗？会不会购买 BBA 的纯电车型呢？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了，各位。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大家呢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同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稍后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此时此刻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车型？选择降价的燃油车，还是会选择 默默涨价的电车呢？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巅峰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
2: 3、2、1
4: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型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5: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呢。此时此刻呢，正是我们汽车驾到的节目时间啊，我是你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非常开心啊。那这周呢，可以回到我们的汽车节目当中，其实仅仅是短短一周的时间，我现在呢，对于这个车市的变化还是感到非常的震惊。那我也在看全国的一个市场的行情，包括运城我们车价的一个变化啊。确实呢，现在有很多车型是一个打骨折的状态了，尤其是那些这个豪华品牌，尤其是这个二线的豪华品牌，真的让人非常的心动啊。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针对这个4、5月份国内的车市呢，其实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反转。一方面哈，就是受到这个碳酸锂和芯片暴涨的影响，超过15家的新能源啊车企就是扎堆儿涨价了，对吧？然后呢，另一边呢是燃油车开启了降幅最高近30%的大降价。我们来想一想，就是当下比较热的一些热门的车型，比如说 BBA， 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想买 BBA， 我还想开新车，现在可能真的是一个入手的好时机啊。比如说目前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GLC 的价格 ，GLB 的价格，来看一看奥迪 A3、奥迪 Q5 的价格，还有XC60，XC60 其实还好。这个价格没有降到我就是希望它降的那个价格，包括呢像这个XT5这样的一些车型啊，什么路虎极光之类的就不说了，大家有没有比较心动呢？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油车降价，电车涨价，包括呢现在我们也发现很多的这个二手车的车商啊，这个大批量库存的车型都压在自己的仓库里，想要急于这个出手，可能接下来呢，很多朋友说你可能得甩卖起来了。在这样的一种车市的变化下，会不会左右你对于车辆的一个选择呢？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也正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会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有没有比如说，哎，已经选出来某几款车？那我们主播的话呢，也会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准车主们一起来帮你提提建议啊，帮你来选选车。那么关注的方式呢？

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公屏上来聊一聊，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公号啊，在我们的后台公众号的后台来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抖音端吧，我们这个朋友默默就说了，他说领克零七和深蓝的 L 零七哪款比较好？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排序？其实我觉得这两款的话，年轻人的话是不是还是会比较倾向于会选择领克呢？会选择领克。另外的话就是看你要选择的一个能源的形式，我们说 EMP 的话它还是以这个插混插电混动为主。其实领克和深蓝的话，他们家主打的这个技术包括自己最强的这个优势，也完全不在一个不在一个重点上啊。如果说你想选择这个插混车型的话，那还是比较建议领克零七。但是实话来讲，它的这个入门版本包括这个中低配的车型，我觉得你要买的话预算充足，肯定是要上到这个200超长续航的这个版本。如果目前来看的话，120这样的一个插混的公里数，即便是在市区也是感觉有一点略微是有点少的。因为很多朋友反映说，哎，如果买了这个插混的车型，其实主要还是想用电，就看这一点你是不是比较介意啊。那你如果买深蓝，深蓝的话，你可能考虑的就不是这个问题了。就是抛开配置不谈，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这个能源形式。然后呢，我们说深蓝他们家的话，其实这个增程一直做的是比较不错，而且增程的这个续航整体来讲的话，续航里程也会长一些。另外它还有纯电的版本可以去选择。所以说默默的话，你会如果说我个人去选车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能源形式放在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我个人的主张啊，仅代表我个人，我是要不然咱就是这个纯电，要不然就是纯电，要不然呢我就可能会选择油电混动啊，这可能是我个人选车的一个方向。然后如果你不太介意这个能源形式的话呢，你可以同等价格下来比一比哪一款配置多，来选择哪一款，就是所谓的性价比更高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觉得运阳可能是双眼皮儿。我这双眼皮儿这么不明显吗？啊，最近有没有换这个新的马甲呀，这位朋友？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啊，现在这个燃油车呀，降价幅度真的很大。以前大家问我说买什么，我可能会跟他推荐说你买一些经典的那个什么，轩逸呀，就是速腾呀这样的一些车型。但是感受到这一波的力度之后呢，我就想让大家去买一些这个 BBA 呀，还有一些性价比更高的 B 级车。大家在此时此刻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就现在去买一些新能源的小车，我都觉得它的价格有一点坚挺。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这一波车市价格的变化会不会对你的购车产生一些影响？你又会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理由又是什么呢？你最近在看什么车？在为选择什么样的车型而纠结？大家呢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关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的。我们的抖音直播的话呢，是跟我们的节目同步直播，同步音视频直播的。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记得来到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

0: 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5: 16: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你的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在这里的话呢，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参与节目的方式呢，是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了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那今天的话呢，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目前在油车啊疯狂降价，电车呢微涨的状态下，你买车的话呢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一波的价格的变化，包括二手车车市的变化，会不会左右你买车的选择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啊。关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浅浅的爱，他就说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油电混动的价钱是涨和跌。其实这一波的话，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油电混动应该还是要划归到这个油车的这个范畴当中，因为我们说油电混动就

孤独。我孤独啥呀？我有收音机前万千听友的陪伴，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话，一定要让主播知道你在。你在的方式是什么呢？大家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啊，来给我们打个卡，你可以留下一个字儿啊，比如说走啊，留下666啊，都可以让主播知道你在啊。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06就说了，他说性价比高的 B 级车我会选择 Toyota 的凯美瑞款的 2.0T 的混动款的，省心耐用啊，说了自己对车型的一个选择。哎，你这英文打的都特别的准确，最近有没有这个重拾把这英语再好好的学一学啊。来看一下，这名字太长了，实在是不太会读。他说运阳呀，你完全可以把你的师妹王姑娘请到直播间。你不知道王姑娘就特别不想听到这句话吗？他说这样的话你的工作强度就会明显减轻。他说我会选择迈腾 2.0T 燃油车，理由是钣金厚实，安全系数高，毕竟来讲安全做不行，一切等于零。这咱还押上运了，是不是？可以可以啊，选择的还是经典的车型，而且你提到的这两款车目前的市场行情就都还不错，还是比较值得买的。就是有朋友也问到说，那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就是如果说想长期持有、长期使用，而且要兼顾家用属性的话，什么样的车目前来看，就是说如果不太在乎那些这种智能化的配置啊之类的话，什么样的车比较值得去推荐？说句实话，我还真的比较推荐就是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品牌力度比较强的这些经典的 B 级车，确实特别值得入手。首先价格比较合适，另外的话呢，我觉得 B 级车的话，我们用起来其实也就够用了。如果你不是非要要那些比较豪华的体验的话，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啊，家用过日子，我觉得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来看一下默默刚才在抖音端有问到啊，他说那150,000左右的车，主播会推荐什么？150,000左右的车其实也比较契合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我觉得就是先分一个类吧。我个人买车就是我可能有点强迫症，我会把能源形式排在一个比较靠前的一个位置。然后其实先是车型，就是说你想选择的，比如说是一款轿车啊，还是一款这个 SUV 的车型。那如果是 SUV 的车型，你是想选择一个什么样空间大小的，比如说你想说，哎，我自己可能自己一个人开的比较多，我可能会选择小型 SUV， 那兼顾一些家用，最起码要到紧凑型的 SUV 啊，或者是家用属性更强一些，想要空间更大一些，那可能咱们就考一考考虑到一些中型呀、中大型这样的一些车型。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选择能源形式，就是说你会选择比如说纯电的车型啊，插混的车型，还是会选择增程的车型，就这个就是如果你要选择新能源车的话。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呀，我就是直接对这新能源不感冒啊，或者说我心里面就是还是想选择之前的经典车型，那你就可以选择燃油。那现在买燃油车的话，我是比较推荐你可以选择油电混动的车型啊，包括现在有一些品牌推出的这个 iHEV 的车型，有一些油车还是比较经典，但是呢兼顾到它的一个燃油经济性，因为油价现在上涨嘛。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其实也想买一燃油车，但是我就感觉我扛不住这个油价的上涨呀。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想开的久一点，然后呢整体也比较处于一个稳固的状态，那你就可以选择油电混动的车型了，是不是默默？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两种选择，纯电的我可能会考虑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外观首先一定是要长在自己审美点上的这一种。然后纯电的话，我就希望续航里程可以长一些，然后呢尽量还是一些比较头部的新能源品牌的一些车型啊。然后150,000左右如果去买混动的话，那肯定就是本田他们家呀，或者是丰田他们家。最近也有燃油车，最近也有关注到像那个吉利的星越 L iHEV 的版本，这个的话也会去做一个考虑吧。就是如果考虑到家用的这个属性的话，有没有框到你想要选择的这个范围内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在选车买车纠结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把你纠结的车型来告诉主播。大家呢参与互动的话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收看节目，也可以呢在公屏上跟主播一起来聊一聊。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在线上再帮大家来选一选。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

0: 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2: 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4: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
5: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4度。后天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5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你的爱车了。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晋城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气象情况，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和大禹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大禹街。

由东向西进入到学院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宇街其余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在天意公园的门口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素水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货场西路，目前的货场西路由北

0: 北京时间的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一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贼拉棒组合。今天到这个点儿啊，一般按照常规来说我们高考已经结束了，但是随着近些年高考改革，明天还得再考一天，是不是？
0: 是的。
1: 哎呦，你就说这些孩子们多幸福啊、嗯、别人只能以前啊只能体验两天高考，他们还加赠一天。婷婷都没掏着这加赠的这一天，
0: 你掏着了、
1: 我没掏着，所以我羡慕他们嘛啊！祝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考出好成绩啊、嗯！昨天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啊，我真的我发现我自己啊料事如神。
0: 怎么了这是？
1: 我不瞒大家说啊，最近啊一些这个天象啊、命理这方面、
0: 还研究上天象了都。
1: 我有一点研究了、嗯，我都能预感到啊，我都能预感到明年的事儿。
0: 嗯，
1: 我不瞒大家说，2027年6月7号11:30，
0: 嗯，
1: 热搜是什么我都知道，
0: 作文题目。哎，
1: 你也研究天象了？你现在也研究命理了？
0: 那还需要研究吗？
1: 啊，我跟你说啊，我夜观天象，我发现了啊，明年2027年6月7号11:30的热搜词条一定是高考作文题目。
0: 你关的太晚了
1: 啊！
0: 那你知道今年春节晚上、除夕晚上的热搜是什么？
1: 嗯，不会是春晚节目单吧？
0: 那会儿都不是春晚节目单了，
1: 啊、
0: 是对于春晚节目的
1: 啊
0: 吐槽啊。
1: 哎呦。
0: 那个就比如说撒贝宁的眉毛又画粗了呀，
1: 哎呦呵，你天天就研究这呢啊。
0: 主持人的妆容啊，
1: 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年呢总会有那么一些固定的时间段啊、嗯、它会登上热搜，
0: 是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被设定好的、
0: 嗯、
1: 总是到那些时间点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固定的词条。
0: 嗯，
1: 昨天我还看了一下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啊，我大概一看我觉得嗯，如果要我去考的话，那作文啥意思我都理解不了。
0: 哦，今年这个题目确实还挺那个什么的、
1: 嗯、是吧。
0: 嗯，但是我记得就是我们的热搜上有一个女孩，
1: 嗯，
0: 好像考试前刚好看了一眼手机，
1: 哦，
0: 然后正好就跟就是看了一个调查嘛，所以做了一个调查，就正好跟她的高考题目很契合。
1: 哦呦，你看看、嗯、这真的是啊命里面带的啊。
0: 我不知道，就是这一周上一周也应该是我们运城事业单位的这个面试，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参加。

0: 加这个面试的听友正在听节目啊，
1: 哎，
0: 我真的就不瞒大家说，
1: 你研究了一下？
0: 我没有研究，我刷到有这个老师在分享那个有一个面试题目，
1: 题目啊，
0: 这个题目我前段时间刚关注过，这样一模一样的话题，
1: 哎呦，
0: 我刚关注过，当时我觉得那篇文章写的真好，我还对那个文章进行了分析和拆解，
1: 还摘抄了一下啊，
0: 这真的，
1: 还翻译成了英文啊，
0: 那倒没有，我真摘抄了，
1: 啊，
0: 没拿那个打小包，没拿那个本儿、
1: 啊，
0: 我正在那本上还把人家，我说，哎，人家分论点真好，
1: 你看看，
0: 你看人家说的多有水平啊，嗯、我把人家那几句话都抄我本上了，
1: 啊，
0: 然后当我昨天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啊，
1: 啊。我发现了 婷婷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啊，
0: 就是没有这么个机会，
1: 没这个噱头。
0: 来吧，我们看一下啊，高速给我们抖动了一下窗口、嗯、发来了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1: 哎
0: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侯马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开通。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做了万全的准备，少一次机会啊，就跟我已经准备好了，哎呀，如何花我中彩票中的这1000万，就少一个中彩票的机会一样。
0: 差一点。
1: 那是差一步美满就千，
0: 那是两首歌，我唱的是差一点。
1: 你唱的是歌吗？我现在
0: 是歌，我就只会这一句差一点。我当时想，这歌怎么能这么接地气呢？
1: 这旋律很熟悉，但我觉得它肯定不
0: 是
1: 差一点。
0: 就
1: 是
0: 你那天点了一个非常难听的歌，就那歌里面的歌词差一点，我待会儿再找出来让你听听。
1: 绝对不是差一点啊！
0: 真的是。
1: 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人也是根据自己能力范围内来这个解读高考，来关注这个高考。
0: 对对对。
1: 你就说吧，大家都关注说啊，语文的作文题目是什么？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关注说啊，数学的最后一道大题是什么？
0: 因为大家都不会。
1: 哎、看的这、哎，但凡哪个考生真的跟你说了啊，最后一道大题是什么 ？sin cos tangent， 你放到这儿，这是啥呀？啊，不理解啊，也没有人问。
0: 别说那个了，好像据说每个地方对那几个符号的读音要、就是都不一样。
1: 对，
0: 就是因为每个老师他可能教的
1: 口音都不一样，
0: 对，口音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好像读那个都不一样。
1: 嗯、是你除了这个啊，你发现也没有人关注说政治最后一道大题是什么呀？历史最后一道大题是什么事件的意义呀、
0: 那叫文综
1: 啊！
0: 现在
1: 人现在都拆了，
0: 都不这么考了，人家是组合考呢。
1: 人现在不都拆开了吗？
0: 组合考
1: 可以选几门科吗？
0: 我也不知道。
1: 那你在那信誓旦旦的文综、哎，我之前了解过，咱们考的是文综、哎，现在人可以任选三门，好像是。
0: 我知道、哦。
1: 选两门，选三门的。
0: 刚改版的时候，我就邀请专家在我们这个103的节目当中解读过了。
1: 那你看看你啊，还文综呢啊？差点我还以为我那什么了呢？
0: 是一个。粗略的说法，
1: 来看一下无极变速网啊，他说迟到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0: 下班快乐，
1: 迟到总比不来强啊、嗯、无极变速今年高考考的怎么样啊？这个今天下午考的那个最后一道大题是什么呀？
0: 作文写好了吗？
1: 来看一下京兆说了啊，婷婷，咱们这个岁数是不是有点力不从心了？啥力不从心呢？
0: 我不知道啊，我还行啊，我还行。
1: 你要说婷婷啊，永远
0: 从来不认输，
1: 永远年轻，永远在不断的学习进步啊，
0: 永远骂人难听，都别惹我啊！我跟你说，永远骂人难听。
1: 为什么呢？我一直鞭策他呢啊！你得努力呀、啊，婷婷啊！
0: 我可不低头。哎，有人已经想生活低头了，皇冠吧唧又掉地上了。
1: 这空出来的位置才有秘书给我戴高帽呢吗？
0: 戴什么高帽？高帽都是虚的。
1: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我发现了啊，嫉妒，赤裸裸的嫉妒啊。没事，等下一周的那个全民歌手大赛，主持人我已经推荐好了啊，就推荐你
0: 嘉比老师，
1: 嘉比哥。人都说了啊，人嘉比哥适合主持这样的活动，
0: 哎、
1: 为什么呢？
0: 人来疯，
1: 不是人来疯、啊，人不单单那种主持风格适合这种综艺类的节目，哎，还能唱两句
0: 哦，
1: 唱两句，
0: 省得邀请这个嘉宾来唱歌。
1: 哎，人唱两句还能点评两句，哎，
0: 一人多用。
1: 然后给他一份钱啊！
0: 嘉宾老师都快退休了，你看你们给人找这么累的活儿，
1: 你这才发现了，真的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啊、
0: 嗯！
1: 当时那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同事还跟我说呢，说
0: 啊，
1: 为啥让你主持这一次歌手大赛呀、啊？因为台领导一致意见认为啊，要找一个懂音乐的人来主持，他们认为最懂音乐的是你。
0: 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

0: 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画、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去月份。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抖音直播啊，大家可以在挺漂亮，哎，不对，是换什么名字？
1: 挺漂亮吗？
0: 啊，是挺漂亮吗的直播间和
2: 贼拉棒的，你稀里糊涂
0: 了，和贼拉棒勇闯互联网版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看我们啊！今天呢，也是两个这个直播间还联动起来了，哎呦，你可别说吧啊！本来就为数很多的流量，一下拆分了两条河流。
2: 本来一个直播间吧，拢共只有十几个人，现在每个直播间七八个人。
0: 要么说我们的粉丝啊，就是很忠实啊，要么在这个直播间看，要么在那个直播间看啊。
2: 你看，我明显发现我的直播间掉了一个人，咱们直播间又涨了一个人
0: 啊。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啊，看鲁迅的文章你看不懂的时候啊，生活当中说不定真的能映照到课本当中去啊。
2: 嗯。
0: 这个直播间有两个直播，一个是我们的直播，另外一个也是我们的直播。
2: 是的，我们也开启了线上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嗯
2: ，CC 说到是你在麦地里拍的真好看，
0: 哎呦，
2: 帮你推一下摄影师。
0: 你可别说，
2: 我的闺蜜，
0: 哎，任婷婷那个都上热门了，据说昨天一晚上时间这多少4000多万的这个关注。
2: 没关注的太夸张了，
0: 4000多万的浏览量，
2: 把你去掉。
0: 没事啊，这不是还在逐步的增长当中吗？
2: 没那么热
0: 啊，这不是逐步增长当中的吗？
2: 是温门，没上热门
0: 啊，温门啊啊！如果说热度是一个人的身高的话啊，婷婷的那条视频已经到脚趾头了啊，大家再努努力啊，
2: 就马上就能爬上脚趾盖了，
0: 争取到脚背儿啊。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啊，你现在看直播是看直播，以前说网红的时候真的啊，那就是一个热词儿啊、
2: 嗯、
0: 现在一说起网红这个词儿的时候，感觉多多少少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网红。
2: 还好吧，我觉得应该是网红这个词儿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还多多少会觉得有点不太能接受、但现在还可以。
0: 是，
2: 还可以了。
0: 哎，对，有的时候我就发现，
2: 现在不叫网红，叫达人
0: 啊，达人。对对对，你看，有的时候这个词儿啊，它也发生变化。
2: 嗯，
0: 就跟昨天我在上那个值班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嘛。
2: 嗯，
0: 生活当中就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啊，原本一些词的意义就会发生变化。
2: 对，
0: 你就像昨天我们听友说的哈，卧龙凤雏。
2: 嗯，
0: 以前提起卧龙凤雏是什么人呢？人中龙凤，
2: 嗯、
0: 那是葛亮和庞统啊啊。考你一下，诸葛亮姓什么？
2: 我不知道。
0: 不姓朱吗？啊，姓诸葛啊。诸葛亮和庞统啊，你看那是卧龙凤雏。你现在在说卧龙凤雏的时候，多多少少有点骂人的意思。
2: 就是怎么说呢？是因为这个词儿大家在网络上应用了之后，随着大家这口口相传，传着传着吧，它会就是它刚开始会用来开玩笑的，只带一些别的意思。
0: 对，
2: 传人传人可能就那个什么了，
0: 是吧？你就说卧龙凤雏又发生意义了。
2: 嗯，
0: 你再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专家
2: 啊，
0: 以前一提起专家的时候，感觉就是一个特别权威的发言啊，
2: 是
0: 人家对这方面非常有了解啊，给你说出来的东西你就信以为真。现

0: 在你一听专家说，你就觉得专家胡说呢啊，
1: 觉得是没有那么权威了，
0: 就没有那么强的可信度了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也把昨天那个高考作文题目放到我们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题目就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高考其实是问大家，就是随着生活的变化，你对哪些词儿有了全新的理解。
0: 嗯，
1: 可能这个词儿你以前觉得是一个贬义词，
0: 对，
1: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
0: 嗯，
1: 让你在看这个词儿的时候，你对它的理解呀、想法呀会不一样。
0: 是，
1: 你就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我艺考的时候。
0: 啊，
1: 我们老师经常会让我们锻炼的，就是平常自己练的时候会说一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
0: 对。
1: 他说以前我们就真的说你只要产品好了你是不用去宣传的，然后你的产品早晚有，就是类似于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嗯，
1: 现在大家会怎么说？酒香也怕巷子深，你的东西好，但是如果说你不去推介的话，可能你发光要比别人晚很多。
0: 哦，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嘛。再比如说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之前大家提起套路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比如说一套武术的骗子啊，比如说一套武术的套路是吧？一套武术的套路啊，比如说一套舞蹈的套路。你现在你在看什么啊？大家提套路的时候觉得啊，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就觉得是骗人的一些技巧啊，骗人的一些话术，你觉得这是套路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你对生活当中哪个词儿发现它以前的意思和现在的意思发生了变化。
1: 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对，昨天还跟大家举了个例子啊，你像以前的很多褒义词现在都成贬义词了，无奸不商。以前无奸不商什么意思？做生意啊，尤其那些米店面店啊，卖你点米卖你点面都得给你装冒尖儿了啊，这显得这个老板啊特别实诚大方啊，这样不诚信的话就没有办法做生意。现在再提起无奸不商是什么意思？
1: 狡猾。
0: 哎呦，不沾你点便宜这生意就发不了财，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以前的一些褒义词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的有了这个贬义，一些的贬义词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褒义啊，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
1: 是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一起来说一说吧，有哪些词儿，就是你之前的理解跟现在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偏差和变化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啦。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5: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0: 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1019，
0: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我们换一个账号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是挺漂亮呗啊，是挺漂亮吗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啊、
1: 对，其实本来不打算在我们节目当中说我这个账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那个杰拉旺的账号不知道怎么回事竟有点限流，我们就打算让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大家来认识我们
0: 啊，
1: 然后那引引流啥的啊，
0: 没事啊，大大方方的上节目，咱们就可以宣传宣传啊，给谁点关注不是关注啊，
1: 都是台里的流量
0: 啊，大家来这儿给我们捧个人场啊。
1: 赤壁奇说：“婷婷，你周末去割麦子了没有？前段时间去割，你看我发上一条视频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去割的
0: 哦，这个他是前年割的麦子，今年才发啊，
1: 对，
0: 主要是 P 图 P 了一年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啊，一些词语原本的意思啊，和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1: 是的，
0: 你们能想到哪些词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析啊。
1: 像刚才在直播间，我朋友说优化，
0: 优化，对、
1: 哎，
0: 以前一说优化是系统啊出 bug 了，得优化一下这个系统。现在一说优化，那就是辞职啊、
1: 嗯、
0: 啊，就是给你辞退、啊，
1: 对对，不要你了，
0: 啊、那就是炒鱿
1: 不要你了。
0: 我记得昨天在聊的时候，还有朋友说炒鱿鱼。我当时怎么都没想到优化这个词儿呢，人现在都不叫炒鱿鱼了，就叫优化啊，到了35岁之后就要优化一波啊。
1: 还有这位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钓鱼意思就以前意思是真钓鱼
0: 啊，
1: 现在就不、
0: 啊、这钓鱼人家后面你得跟啊，钓鱼执法啊，人现在是犯法，这不是犯法啊，这钓鱼是什么，钓鱼是你犯了就是设计一个这个陷阱，看你这个能不能进来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来看一下这一点说了亲戚，
1: 嗯，
0: 亲戚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1: 他这位朋友说的摸鱼儿，
0: 摸鱼啊，
1: 鱼啊，
0: 以前就是浑水摸鱼，这是一个成语，现在呢浑水摸鱼哎也是那一样的意思，偷懒吗？
1: 以前摸鱼就是在水里面摸那个鱼嘛，现在就是偷懒的意思、
0: 啊、
1: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就说的说这个扣款，就以前叫罚款，
0: 嗯，
1: 现在不叫罚款叫乐捐
0: 啊，
1: 你迟到乐捐快快乐乐的捐款
0: 哦，对对对啊，这在个那个大公司里面大企业里面哈、
1: 啊、
0: 制度里面好像叫乐捐啊。
1: 他还说了说这个备胎，
0: 备胎，
1: 这位朋友星月风沙说备胎、
0: 嗯、对，
1: 现在就是跟以前的意思不一样了，以前就是车上的备用的轮胎，
0: 嗯，
1: 现在就是备胎
0: 啊。初见说了还有大聪明，
1: 嗯，
0: 大聪明以前这个但凡这个聪明前面加上大好像也是贬义词，婷婷就是我们节目里面的大聪明啊，
1: 哪有你大聪明、
0: 啊、什么事不明白就得问婷婷啊。
1: 哈哈哈，哥儿说到了说朝九晚五，
0: 朝九晚五

0: 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哎，你说这个朝九晚五，这算是新的网络词语啊。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嘛，这是说非常好的一个作息状态。但是啊，现在在说朝九晚五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
0: 是什么意思？
1: 是早上喝酒啊，晚上跳舞。
0: 是这么个意思吗？你现编这个意思吧？
1: 人真有人，现在很多那个手机壳上面这个不是早 C 晚 A，就跟那个朝九晚五是一样的。早上喝的酒还没醒呢，晚上就开始继续跳舞了啊。来，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哈，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
0: 他说贫僧现在没有多，以前也没人说，谁说的谁了？没事老说贫僧。
1: 贫僧啊，互联网上，比如说那个跟美女打招呼，
0: 这都是
1: 为了撇清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女生的这个爱慕之情，贫僧贫道一般会这样说。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吃瓜。
1: 吃瓜有变化，
0: 以前就是单纯的
1: 单纯吃
0: 西瓜，现在就是看热闹
1: 吃八卦
0: 八卦
1: 啊。现在哈，我昨天还问大家呢，你说吃瓜这个词是怎么衍生出来的呢？是因为华强吗？
0: 是因为大家看热闹的时候会吃西瓜，然后逐渐衍生为吃瓜了，不太懂，不太明白是怎么个回事。
1: 不是嗑瓜子儿啊。
0: 这能说吗？吃皮起，这不能播吧？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也要给我们真的是啊，为什么说 AI 代替不了我们呢？AI 看到你们这直接就翻译出去了，我们还得权衡一下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盛浩新能源说到了说，听着美女帅哥的广播，看着你们玩抖音直播，
1: 哎呦。那赶快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们，让他来捧个人场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这个887啊，也
0: 今天说的很多，就是卧龙凤雏。
1: 卧龙凤雏，一想到这个词语发生变化，以前卧龙凤雏那都是褒义词啊，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都有点贬义在里面了。
0: 对，还有我们很多朋友也在分享啊，来看看大家哦。还有朋友说，哇，这位朋友真的是宝藏听友啊，他说了很多，他说比如说潜水
1: ，哦。那你要说这样的话，那你肯定是互联网早期的用户啊，因为潜水啦，不是本人呐，这些词儿你说到的时候，我感觉啊，跟我那886差不了多少了啊。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就是比你的886洋气很多
1: 啊，
0: 非常多。
1: 你快拉倒吧啊，你这就是明显就是捧一踩一啊。
0: 没有，
1: 你就是明显捧一踩一。
0: 没有，我没有这样的意思，你不要误会我。
1: 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演就说的托举
0: 以前是把这个人举起来，现在就是在经济方面的支持，支持他去完成自己喜欢的事情。
1: Take 说了是现在的新词儿 ,YYDS, 绝绝这都不是新词儿了，这都老词儿了。你提起 YYDS, 我都感觉一竿子给我打到那狐狸。
0: 不是你这么一说，大概有点暴露年纪了朋友。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是挺漂亮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广告时间，继续来跟我们唠一唠啦。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来看一下我们耿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这时只见耿王双的妈妈说道，啊，你想啃老、啊、那咱家那两亩地的玉米啊马上就熟了，你把它收了就是你的，欢迎你啃老啊，咱家还有两亩果园没套袋呢，看你牙口好不好了啊。
0: 这哪是啃老啊，
1: 这明显就是付出劳动的免费劳动力啊，这是。
0: 对呀、啊、这爸妈也是先给孩子画个饼啊。
2: 2026年6月8号颁发2026年6月5号更王登基奖。
0: 2026年6月5号获得更王称号的是，
2: 如果

0: 出的啊，你叫爸妈的，你叫爸妈的路走了，叫爸妈无路可走啊。轩四儿给出的。这时双的妈妈立马转头跑进厨房，然后端了一盘老的菜对双说，
1: 老的菜
0: 啊，那你吃吧啊，你要的菜啊，做了108套108道菜，
1: 就这么个意思呀，
0: 就少一道老的菜。也有李静给出的，哎呦，你姥姥的退休金扛不住我以外的人呐。杜小俊给出的啊，这个时候妈妈露出了欣慰的笑，孩子终于愿意回家继承财产，不出去冒险啦。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如果再回到从前啊，人家想啃老，他硬是给孩子画饼啊。那再说了，那也不啃老啊，那收2亩地的玉米，套2亩地的果园的这个摊儿，那也太辛苦了。
1: 我怀疑爸妈在啃小。
0: 因此登上葛鹏宝座，希望如果再回到从前，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估计如果再回到从前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因为他的名字太长了，我们就叫他小钱钱吧。
0: 小钱钱啊，
1: 小钱钱，看他解锁了什么样的题目呢？请听题。
0: 叮咚，
1: 小钱钱跟男朋友去逛街。
0: 哎呀，亲爱的，我想要这个吃扣的包，我想要这个 VL 的，我想要这个 VL 的衣服。
1: 哎呀，
0: 我想要这个你阿妈的这个鞋子。
1: 我想要这个咪咪的包包。哎呦，能不能再送我俩悠悠？
0: 哎呦，
1: 你不懂这梗是吧？
0: 是咪咪悠悠啊？
1: 你不懂吧？
0: 哦，我知道了。
1: 嗯，
0: 就是这个品牌嘛，不能这么卖啊。
1: 我给你
0: 拼上了，你自己拼啊。
1: 给你拼好的。这个时候呢，突然冲出来一个劫匪，
0: 嘿，
1: 踢开男朋友，
0: 你起开吧你，
1: 一把抓住小钱钱，他拿起刀放在小钱钱的脖子上，
0: 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你的头来。
1: 特警也赶来了，
0: 啊，威吧威吧威吧威吧，
1: 双方僵持之中，
0: 不许动。
1: 当时小双双很害怕，小钱钱很害怕，
0: 哎呦。害怕极了，你想想啊，被歹徒劫持了。
1: 她男朋友反应很快，
0: 嗯，
1: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0: 打了辆出租车就回家了啊。太可惜啊，waiter, teacher, water。
1: 好了，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请听题。
0: 叮咚，
1: 小钱钱，
0: 如果再回到从前啊，他给我们省略叫小钱钱。
1: 和男朋友逛街
0: 真好啊，我想要这个齿扣的包，我想要这个 VL 的衣服，我想要这个你阿妈的鞋子。
1: 想要的东西还真不少啊。
0: 嗯，
1: 当时呢突然冲出来一个劫匪，
0: 哇呀呀呀呀呀，呆
1: 干啥呀，这是
0: 劫匪嘛，显得凶一点啊。
1: 哦，踢开他男朋友，
0: 啪，
1: 一把抓住他，他拿起刀放在小钱钱的脖子上，
0: 不要动，我劝你聪明一点。
1: 特警也赶来了，
0: 我不劫财，我也不劫色，我纯纯的，我就是想，就是想出来吸引注意力啊。
1: 小玩意儿哈，当时呢，这个双方僵持之中，
0: 哎呦，特警都瞄准他了。
1: 小芊芊很害怕，
0: 哎呦，害怕极了，没从打小就没当过人质啊。
1: 谁当过这呀。当时啊，这个小芊芊的男朋友，
0: 嗯，
1: 人家不一般呀，
0: 哎，
1: 反应特别的快，
0: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了哦。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们，搜索是挺漂亮吗，
0: 嗯，
1: 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再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是如果再回到从前，有没有在听节目？如果再回到从前啊，以前呢没有登上我们梗王，今天登上了还不在啊，给他简化成我们的小钱钱，方便融入到故事当中啊。
0: 请听题。
1: 叮咚，
0: 小钱钱和她的男朋友去逛街，
1: 太好了，一起去 shopping shopping， 买个齿扣的包，买个 VL 的这个衣服，买个你阿妈的鞋。
0: 当时啊，突然冲出来一个劫匪，
1: 看他们这么有钱，我们今天就劫了他们啊！下山砸窑，
0: 踢开这个小钱钱的男朋友，
1: 去你的吧！
0: 一把抓住了小钱钱。他拿着刀放在小钱钱的脖子上，
1: 我劝你老实一点儿，我不劫财，我也不劫色，我就纯在这闹着玩儿。
0: 特警也赶来了，
1: 哎呦，
0: 双方僵持之中，
1: 多危险呐！
0: 小钱钱很害怕，但是她男朋友反应很迅速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哎，看一下已经发来参与到我们梗王争霸赛中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蟹黄包，哎，是位新朋友吗？2022年关注的，互动了8条啊。他说：“大哥，手下留情，这姑娘饭量超大，吃的多，还爱逛街，留着纯纯亏本买卖呀、啊！你放了她，我再给你添点路费吧。”她男朋友是谈判专家呀啊！都这个点了，人都说了嘛，我不劫财不劫色，我纯属闹着玩儿。
0: 可是有时候发现啊，就是语言沟通是一门技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很多东西，就是举个例子问问大家。
1: 哎，
0: 比如说有一箱特别酸的橘子
1: 啊，
0: 这个橘子怎么卖出去？
1: 嗯，
0: 你要跟家说，哎，这橘子
1: 跟我说啊，
0: 你要这橘子特别酸
1: 啊，
0: 你买回去尝尝呗。
1: 哎，我肯定不买，
0: 肯定不买。
1: 嗯，
0: 你跟他说，
1: 嗯，
0: 这橘子可酸了
1: 啊，
0: 你要不要买点下午让婷婷尝一下？
1: 哎、我那么坏呀 啊， 啊？但凡
0: 这两个，其他的我其实是那会儿是含含糊糊，并不懂的。但是后来就是毕业了之后，然后去到了很多很漂亮的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哇，考一个好大学
1: 啊，
0: 真的
1: 幸福指数啊，回忆起来的美好程度啊，都不一样啊。
0: 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1: 嗯，
0: 最重要的是能够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1: 来吧啊，最后一道题也分享给各位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是哪一所嘞？是厦门大学还是集美大学？
0: 好啦，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5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4: 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7: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光。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0: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六月八号星期一的傍晚前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
1: 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0: 这个周末怎么样啊？过得开心吗？这个周一啊，一天都快过完了，朋友们在哪里收听节目呢？这几乎是三天没有见到大家了。好，来看到红桃 K 在后台说，周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红桃 K。这个提前来了，提前打卡了，用心说了 ，Hello， 我来了 ，Hello， 老朋友，这俩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来，柳金强说了，原汁美女晚上好，周一好，给我点播一首哥哥的《换到千般恨》。你确定你这歌名这几个字写的对不对啊？逆光奔跑说，芝姐晚上好，打卡了，欢迎逆光奔跑。我记得上一周节目结束了之后，有一位朋友呢发来一条消息说呢，哎，对，紫蛙，哎，他说其实每天呢都在听节目，只不过呢有时候确实是大部分时间呢是一听节目的时候就是在开车，然后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没关系的，你忙你的。我呢说好久不见呢，是因为好久没有看到你互动，然后看到你来互动的时候特别开心。珊珊说晚上好，芝姐晚上好。珊珊，好的，各位朋友，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359233910。

0023392000和2339300。那么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海州专线说，善解人意的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了，还是老地方啊，听着很熟悉。不忘初心黄会计说，芝姐晚上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来，我来看看珊珊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晚饭。

好好相处，因为呢就是大家都在一起工作啊，千万不要因为工作的事情结下了私仇，那这里有点严重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和他人，要和陌生人啊，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起冲突，我们要好好相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是和自己好好相处的这个能力也非常重要。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是怎么和自己好好相处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你和自己相处的那些方式方法。珊珊啊，你拍这个太阳夕阳的时候呢，拍了一位大帅哥进去，我已经我就想请问你，这大帅哥是谁？他说老板给我发微信说开了，前一周发的。是那家没有开门的那个烧烤店吗？你说的是这个吗？我一会儿下了节目高低得去延迟转一圈，你给我发一个位置。好的，我们很多人以为呢自己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出现的这个问题哈，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人。可是事实上我们往往不是在和别人建立关系，而是在借由别人重建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会儿接着聊。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北京时间19:4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

爱回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珊珊说了，哎呀，我不认识这个人，刚好入境，你忙忙的跑到延池干啥呀？然后发了一张照片，听友们先吃。你说芝姐先吃还靠点谱，毕竟呢我还能看着你这图片。你说听友们先吃，听友们也看不到你的照片呀。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Every time, 听友们先听。好的，山西同辉机械就说了，晚上好袁芝老师，同辉机械来打卡。这几天呀，我们封刀入库，为你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希望广大考生都能金榜题名，如愿考取自己心仪的大学。呱唧呱唧，哎呀，说得太好了。封刀入库，你这个是什么设备呀？还要封刀入库呢？用心说了，珊珊请我吃烧烤，我可以给你讲故事，也可以讲笑话。你看珊珊同意吗？珊珊对你的故事感不感兴趣？啊、哦，不是讲你的啊，讲个什么鬼故事啊什么的，再讲个什么笑话。反正我听上去是比较心动的。你先讲上一个，看看，符不符合请你吃烧烤的标准，能不能到达一个门槛儿？柳金强说，美女对的就是张国荣的歌。好的，那么8:30到9:00之间播放我们点播的歌曲啊，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好的，我们跟任何人的关系其实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在这里呢，还是想问问大家，你们是怎么和自己好好相处的呢？那么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如果一个人的内在深处啊，总觉得自己不够好，那么即使别人欣赏他、认可他，他也很难真正的相信啊，因为在他自己的心里面，对自己就会有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个评价。那如果一个人从来不会认真的倾听自己的感受，那么当别人忽略他的时候，他也会格外的痛苦，因为呢，别人重复了他一直以来对待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苛责了自己啊，他苛责自己都成为习惯了，那么他看待世界的眼光里也会充满了挑剔和评判。那些原本可以被理解的事情都会变成攻击，那些原本可以被接纳的不完美都会变成压力。所以我们很多人总以为是世界让我们痛苦，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体验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直接活在现实里的，而是活在自己对现实的感受和诠释里的，而这种诠释恰恰是来自于我们内在那个一直陪伴着自己的声音。有些人的内在呢，住着一个严厉的法官，无论做得有多好都是在挑毛病，无论多努力都觉得还不够，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都无法真正的去放松。比如说一个小孩，他从小需要讨好自己的妈妈，然后呢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生活环境

0: 好的，刚才播放的那首歌曲叫 Touch Me， 如果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一些感触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首歌大概率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应用。好的，珊珊就说了，饼子加肉9块，这是饼子，为啥加肉就9块呢？为啥我吃的是7块呢？
1: 每次见你感觉时间都停了。
0: 雷勇说电子乐好，合成器效果器也好，所以好听。是的，所以说啊，一首好的音乐啊真的是很难找，你现在你想要真的就是去找哪些歌特别好听，特别入脑入心的话呢，哎呀，是真的是要听上百首几百首，然后大概才可以找到这么一两首。有时候呢你晚上听的时候特别有感觉，但是到白天听的时候就不是那个味道了。好的，那么刚刚那首 Touch Me 在心理学上呢有一种疗法叫舞蹈疗愈，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没有学过舞蹈，所以在进行舞蹈疗愈的过程中手会特别僵硬，身体也会特别僵硬，包括腿呀脚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动，很长时间会保持着一种僵硬的状态，但是呢老师会慢慢的指引，也会让两个人进行一个手舞，就是那个手就纠缠在一起的这种感觉。那么在手舞的过程当中也会搭配有音乐，看看呢对方和自己在手舞互相接触的时候会不会有磕碰啊，或者是这个磕碰呀，或者这种合作呀，是否顺畅啊，这个都会带给参与者一种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它是一种通过舞蹈或者加上音乐的这种方式，让大家呢在这个场域里面充分的去和自己的身体链接，去感受自己身体，比如说哪一个部位比较僵硬，在舞蹈疗愈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的。我自己呢之前呢真的是参加了一个舞蹈疗愈的一个课程，当时那个课程是非常便宜的，大概率是只有就是好像1000左右。

0: 左右吧，我忘记了，我印象当中好像是800还是1000块，我忘记了。当时他们请的是咱们台湾省的一位老师，那位老师非常的温和，然后你们都知道他们讲话就这样子，叫哇，原姿，你从山西过来的，哇，那好远哦，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可以跑这么远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呢？你知道吗，他们就是这样非常非常的温柔，讲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力气，但是你听起来是很舒服的。然后参加了3天的舞蹈疗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容光焕发，你整个那个脸上哈，真的是就是发光了那种感觉。然后刚才那首 Touch Me 就大概率是可以去想象一个婴儿，他在刚出生的时候他需要触摸，你比如说他的养育者在和婴儿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去用手去轻轻的抚摸婴儿的身体，你也可以去用你的语言和他进行链接，他一定能够听得懂，他听得懂的不是你的语言文字，他听得懂的是语言文字背后的情绪。所以这个 touch me 触碰我这种感觉，就好像在舞蹈疗愈当中有一个就是大人成年人，他心里面有一个小孩，从来没有被真正的拥抱过或者触碰过。所以呢在这首歌的这个旋律里面，他可以去用自己的身体或者用自己的舞动去表达，我渴望我的养育者能够来抚触我，然后去抚摸我的皮肤，然后用他温柔的那个动作让我感受到他是如此的爱我，然后我对他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这个旋律里面真的不仅仅是有音乐，因为在心理学上有舞动疗法呀，舞动治疗，还有音乐治疗等等。
1: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2: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嘞，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继续为您开通。那也欢迎您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你是怎么和自己相处的？来看一下，珊珊就说了，瑞城饼子吧，也可能是盐池下面里面的肉夯爆了，值了。盐池下面还有烧烤摊呢，你说的是哪一家呀？给我发个位置吧，我一会儿过去转一圈看一看。这都这两天忙的，这三天都没怎么看过太阳。好，来看一下 Leon 说，听不下去了，起鸡皮疙瘩了。起鸡皮疙瘩，就是太刺激了，这个音乐是吧？就我最近呢，就每天都会循环播放这首歌啊，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好的，我们在前面的内容跟大家聊到了自己和自己相处这件事儿，也说到了如何才能真正的把期待以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的身上啊。那一旦呢，就是说很多人其实还是挺害怕独处，也害怕安静下来的。一旦没有外界的人和事儿填满自己，内在呢就会涌现出空虚、焦虑、不安，甚至是一种说不清的孤独感。于是呢，有很多人是那种不停地去刷手机，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寻找新的刺激，仿佛只要停下来就会掉进某种黑洞里面。所以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群体里面，有很多孩子其实也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就是内心很孤独，没有办法独处，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自己内在的这种混乱感和这种无力感，以及这种莫名其妙的就是慌张无法言说的恐惧，所以他们就去刷手机了。可是问题是，一个人逃避自己的时间越久，内在的孤独就会越深。因为孤独并不只是身边没有人，更深的孤独是一个人和自己失去了连接。所以呢，自我成长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没有任何外部对象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和自己待在一起？不是对着自己或者对着镜子自言自语，也不是在头脑里不停地分析自己，而是你和自己之间有没有一种内在的关系。比如说难过的时候，不是立刻打开手机转移注意力，而是能够在这个难过里面停一下，感受到身体那个难过的地方，把手轻轻地放在那儿，然后跟自己说，我现在真的有点难受，我感受到了。再比如呢，做错事儿的时候，不是马上批评自己，啊，我怎么这么差劲呀，怎么做什么都不对呀，而是有一个温和一点的声音，会对自己说，这件事情确实没有做好，让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该怎么办。这种感觉有点像你在自己的内在拥有了一个可以陪着你的人。当一个人发展出这种自我陪伴能力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他不再需要通过别人来填补自己，而是能够在与自己连接的基础上再去和别人连接。不是因为我离不开你，所以我需要你，而是因为我本来就和自己在一起，所以我也可以和你在一起。Every step you take pulls me near, even in the storm I feel no fear. 来看到我们有一位听友，他叫五度，他说，我每次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躺在沙发上发发呆，然后对自己说辛苦了，

再看会儿书，再回想一下书里的情节，就像开盲盒，我也会弹弹琴，把我的感受通过手指演奏，释放内心的喜怒哀乐。哇，我觉得你这种生活真的太让人羡慕了，还可以通过弹琴去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一下子勾起了我想要再次把我的这个吉他再捡起来的冲动。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叫有机肥料，他说好好和自己相处是一种难得的能力。对，确实还挺难得的。蔡思眼镜说，我一直和外界欺负审判自己，从来没有像个亲人或朋友一样站在自己这边，我把自己欺负得很严重，对比任何人的打压和欺负都严重。所以我以后要像对待孩子一样去对待自己。确实应该这样了。柳进强说，你放个完整版好听，就是刚刚那首 Touch Me 吗？珊珊说给你发。所以说自己和自己的相处能力，或者说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你就是怎样看待这个世界的。或者你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你就是怎样看待他人的。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收音机前听到这一期节目的各位朋友，你们都可以把看向外界的目光全部收回来，然后呢，把主要的目光看向自己，而不是审视的，而是一种鼓励的，一种爱慕的，一种积极的目光。红糖可以说，芝姐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把吉他捡起来，要不然过两天你又把它扔了，你说吉他是不是挺可怜的？你闭嘴。

0: 好嘞，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接下来呢就是点播歌曲的时间了，为大家播放你们所点播的歌曲啊，也欢迎大家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啦。别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1: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0086。
4: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5: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6: 目前1019正在为您
7: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5: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7: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8: 1019，
9: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晚上八点半了，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嘞，换到千般恨，这首歌还真是不太好找。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呢，白少庄主要一首长话短说。那我不确定呢，这首长话短说听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啊？你可以先尝试一下，我看能不能播放出来啊。这个我点了开始了，但是呢，他好像不太愿意给我放。我在那个互联网上也找不到这个任何的长话短说这首歌的资源。我们来试试啊，看这个 APP 上面到底能不能帮你播放你点的歌，这太个性了，太少见了，特别小众。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

0: 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美妙了
3: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2: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2: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咣。
4: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5: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3: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4: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3: 好啊好啊，太棒了。
2: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4: 你们快来看啊！
5: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4: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7: 嗯，
8: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9: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1: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男的枝头却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闲，只为讨个好果子吃。

川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9: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9: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9: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9: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1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1019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你把钱存起来，择日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4: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5: 好。
1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5: 谁明白听谁的。
0: 全力帮爸，
16: 全力帮爸，
0: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吾乡，行吾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意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1: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0: 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0: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三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数着天山方向山路，人海旁拼战物，义无反顾地跳一条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着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庸庸碌碌。我的身躯去了秋来，就一介三年五载，不惧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宝剑锋从磨砺出，而梅花胜似苦寒来，千秋不服是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谁能会得意。

是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不会。

失眠，多看喜剧电影，仍会埋怨。多凌乱的房间，布满灰尘。

的薯片离开，只会撑着你。

0: 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2: 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啊，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站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2: FM 1019，
11: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人不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5: 好。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谁明白听谁的。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后滨高速的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出行。河宝高速的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G5京宽高速的侯宇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重点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现在接到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道路施工，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匝道封闭，机场去往亥州运丰高速方向的车辆可以选择绕行到东郭收费站，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可以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2: 好的，7:03，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基本是比较的平稳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一大早西向东方向，太阳还是比较刺眼的，您呢要注意用好太阳镜和遮阳板。在路面上碰上任何的问题呢，及时的来联系我们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29度，最低温13度。运城明天多云转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16度。
2: 这天气好像就专门是为了高考这几天哈、降温而已啊。这个从明天开始，温度呢就会一直往上攀升，到了本周末的时候，温度会爬到35摄氏度以上，甚至在周日的时候呢，会达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 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天，最高温28度，最低温10。

0: 防控，医生建议除了要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看书学习20分钟左右后要远眺6米的地方20秒，以及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外，还要分年龄段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1: 年龄越小时间要控制的越短，从7岁之前时间是10分钟到15分钟，小学阶段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连续太长时间。
0: 此外，医生介绍优化环境与生活细节也能缓解眼部疲劳干涩。首先是改善室内湿度，长期待在空调房或暖气房，空气干燥会加速泪液蒸发，可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至60%。其次，保证充足睡眠，每天7至8小时的睡眠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熬夜会导致眼周血液循环不畅，加重疲劳与干涩。睡好是最基础的护眼小技巧。最后就是临睡前赶紧放下手机，不要在黑暗中继续看电子屏幕，避免眼病的发生。
2: 其实现在不仅仅是孩子，很多的成年人每天使用手机呢，就是时间会比较长些，控制不了自己啊。
3: 对，
2: 所以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很多人，我就发现就说，哎，我以前不近视，我是成年以后，或者30岁以后，或者40岁以后，眼睛出现了近视的情况、啊。
3: 对，或者是之前近视，但后来发现，哎，眼睛越来越模糊了，
2: 近视加重了啊。
3: 对，一定要爱护好我们的眼睛哈，不要在昏暗的这个环境下来观看手机。晚上，比如说你想刷手机，一定要开灯哈。

0: 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提强，干干净净，中国提强。
1: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无数个背诵的清晨，多少个书写的深夜，这是他们历经3年准备的最后一站。这是他们带着全家人期望奔赴理想的终极考验，高考，他们需要你我的护航，请不要发出可能影响他们的噪音，请让出通往考场的道路，请给他们一个让人安心的微笑。为了考生一切顺利，高考护航者现在集结。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2019怒放时间。
1: 7:30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
2: 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现在运城绕城高速因为道路施工，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匝道是封闭的，机场去往亥州运丰高速车辆绕行到东郭收费站，那么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封闭。
1: 好了，主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啊，在路面上的压力呢并不是很大啊。现在呢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处西向东方向全段是压车缓行的情况啊。南门口啊，现在南门口西向东的方向压车缓行。
2: 北门口哈，目前双方向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其他路段哈，现在整个全段的中引路、人民路以及现在解放路哈，双方向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1: 来看一下哈，现在的红旗西街和盛汇桥的交汇处，整体西向东的方向是压车缓行的情况。
2: 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哈，整个全段机场大道的西侧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
1: 来关注一下康杰中学吧哈，理想学校路段哈，现在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在朝元路，这也是考点之一哈，西向东有一定的通行压力，我们提醒给社会车辆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另外呢，在这个附近社会车辆是不能够来进行停放的啊。东康中学、康杰中学门口整体的康杰北路啊，北向南的方向交通压力较大一些。
2: 那么其余路段哈，现在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那么今天早上哈，太阳还是比较刺眼的，尤其是我们西向东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您的遮阳板和太阳镜哈。也希望各位今天早上都可以一路顺风。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33，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行，说到这两天早晚真的太凉快了哈，今天早上穿半袖出门都冻的，昨天也是一样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专门为高考而生的。
2: 对，就是这个舒适度还是比较高哈，也不会太热啊。
1: 从高考的前一天开始，从6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9号，就唯独这四天气温特别的舒适，然后从明天开始就要升温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
2: 过两天的话午后会特别热啊。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两天这个天气对于这考试来说真的太有利了啊。你说凉快吧，它也不是说又下雨又刮风的，天气还挺好，比较的舒适啊。
2: 关注一下张说到了，他说哎，确实哈，早餐的话不知道吃啥，也没啥胃口哈。
1: 是，现在不是说早餐不知道吃啥，一日三餐都不知道该吃啥了。
2: 这天一热以后哈，就是选择困难症，确实不知道吃点啥。不过的话天热可以吃点凉皮儿是吧，这个肉夹馍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啊。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就是高考结束以后啊，大家呢也可以出去来游玩一下哈，想一想，因为今天的这个考试相对来说我觉得应该比较轻松一些啊，就两门就考完了，可能在今天一共是4门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有些孩子考前2门，有些孩子考后2门。这个我们运城旅游年票也新增了免费观影的权益啊。对，其实高考完之后不妨办个旅游年票，先把咱运城给逛明白了啊。
2: 对的，因为咱们有大把的时间，对不对？那么从6月10号，也就从明天开始哈，持续到8月31号，我们运城旅游年票的权益哈重磅升级，在有效期内哈，持卡用户可以免费畅享3次的院线观影。
1: 我觉得这3次把这旅游年票的钱就赚回来了。
2: 对，
1: 届时呢，您将会乐享的夏日盛宴，白天的畅游千年河东名胜，傍晚的落座影院来进行观影啊。这也是运城文旅呢 挖文旅融合的新势能，丰富暑期休闲生活的重要尝试，以实实在在的惠民红利来点亮我们运城暑期文旅的消费热潮了。
2: 对，这个非常好哈，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你想看哪部影片哈，只要是院线的都是可以来看的哈。
1: 对，年票用户可以全年不限次的游览25处核心文旅景区哈，包括比如说海州关帝祖庙呀、长平关帝家庙、古旧寺、五老峰啊，这些李家大院、后土祠等等等等啊。那么这次限时新增的观影权益是运城文旅是推动啊跨界融合创新惠民服务的全新探索了。
2: 对，那重点是什么呢？在我们运城哈有4家影院是同步参与的，包括有东兴影城、巨星影城、时光影城和关帝伏魔 VR 大空间全门店啊。这个的话是需要到现场进行核销的哈，一共是有3次的一个免费观影额度哈，灵活来使用。
1: 好了，7:36哈，接下来和大家呢一块来关注一下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呢推荐的是什么好物呢？
2: 这个的话是精选整颗大朵的一个冻干玫瑰花茶，冻干茉红花的一个包包桶，来供大家选择啊。
1: 对，100克其实很多，因为玫瑰花它很轻嘛，尤其是晒干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整个你一杯泡这么一朵，然后呢就会充满整杯啊，适合那忙碌的都市人，比如说工作压力大的，让这个温暖和香气来赶走疲惫，还有注重养生的小仙女，因为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嘛。而这玫瑰花茶呢是美容美颜的一把好手啊。还有呢就是浪漫主义者可以给心爱的他来上一份特别又浪漫的小礼物啊，所以说这款抱抱桶绝对是不会出错的。
2: 怎么来喝哈？就是我们取上一两朵这个冻干玫瑰，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整，放到这个玻璃杯中，倒入80度左右的热水哈，不要用这个开水，因为你用开水的话可能会影响口感哈。然后看到这个玫瑰慢慢盛开，静待3到5分钟就可以来喝了哈。
1: 对，现在呢就是一罐的冻干茉红花茶只需要68块钱啊，这个价格买到的不仅仅是茶，还有愉悦的心情和健康的生活了。
2: 大家如果说有需求，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玫瑰来进行了解。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2: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8: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9: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0: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8: 小小泰山拿下。
19: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8: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9: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8: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0: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8: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1: 全力帮办，
22: 全力帮办，
21: 快乐无限，
22: 快乐无限。
2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2019路况时间。
1: 7:45来关注一下路况哈、啊，还是高速路方面来提醒一下大家，绕城高速因为道路施工，东郭枢纽往运城南方向匝道封闭，机场往亥州运丰高速方向的车辆，请绕行了东郭收费站，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目前是封闭的状态。
2: 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空港这边现在的康捷路哈，在康捷中学门口刚才的堵车问题哈，目前已经是得到缓解，但是目前和雷达街交汇处哈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空港南北区桥下陶志公街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啊，在东康一中这个考点啊，目前在河东街上是完全畅通的。刚才呢，在运城中学的这个南门口啊，堵车压力呢较为严重一些，现在这个路段也是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目前的机场大道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这会儿的禹西路哈、啊，在中西医院的西门口南向北方向排队进医院的车辆哈、啊、较多一些，辅道哈、啊、压力目前比较大。此时此刻的中引路包括人民路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六岔路口也是可以来放心通行，这会儿哈、啊、红旗街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其余路段目前呢通行压力都不大啊，包括呢在理想学校路段，理想学校路段在人民路上压力呢并不大啊，但是呢在和朝元路的交汇处，在素水街上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压车缓行。
2: 那么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来和我们及时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早上行车尤其是西向东行驶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您的太阳镜和遮光板，也希望各位今天出行都可以一路顺畅平安到家。

0: 清晨的阳光洒满街道，新的一天开始了，畅通1019全程启动。这里是你的出行纵向标，刷新城市路况，速递新鲜资讯，音乐能量续航早高峰，畅通1019。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用心去爱啊，给我们发来一张这照片啊，这个照片上这辆车用高考用车这四个字儿啊，打印出一张纸，把这个车的后面的号牌给贴住了，这实属不该啊。
2: 对，
1: 你在高考用车你也不能违法呀，是吧？
2: 高考用车你可以怎么样呢？你可以把这个准考证哈，你放到这个挡风玻璃前面哈，起码是有一个证明，
1: 是让大家知道你是高考的车啊。
2: 对，像这样的行为属于是这个遮挡号牌哈，是要受到这个法律的处罚的。
1: 对，这是违法的行为哈，一切行为必须要建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啊。
2: 对，不能够遮挡号牌哈。这个具体是在哪个路段呢？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用心去爱。
1: 好的，7:48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我们高考现在都知道，不管是语数英啊，还是道法历史物理啊，它都会有选择题啊。然后孩子们做的时候，可能这个是不是选择题，最起码我还可以蒙一蒙啊。你要问答题你不会，你还或者填空题。高考其实我觉得，做所有的题啊，我觉得填空题真的。这个你完全不能蒙，你必须是完全准确的。问答题你可以编一编啊，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往里边编，然后呢选择题可以蒙一蒙，就唯独是填空题不能完全蒙。那么高考刚开始其实是没有选择题的，在80年代前啊，在1983年的北京师范大学的郑日昌教授等等一些人员的研究建议后，才把高考啊引入了一些选择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1983年呢，我做了一个研究，就是每一科考完了之后，还没评卷之前，每科抽出5张考卷，然后把它复印了，发到全国所有参加高考的省和直辖市，请他们各省市呢，在评本省高考卷的时候，把我们这5张卷子也给评一下。后来一统计分析，发现同一个学生的考卷，不同的省来评，能差15-16分。文科像语文最差距最大，能差到30多分。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介绍了国外的那个选择题，叫做客观性试题，因为不受阅卷者主观因素影响。
1: 选择题完全它是 A， 它就是 A， 它不会说受到这个评卷人的这个主观的意识的影响啊。
2: 对，只要是正确了，该多少分就多少分哈，
1: 是
2: 不会说是这个分数差那么多。
1: 对，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主观性的题的话呢，可能每个阅卷老师的这个思路不太一样的话，评分的标准也就不太一样了啊。
2: 对，很多人说如果说没有选择题的话，数学该有多扎心呢。
1: 是啊。好的，高考加油啊，为所有的考生来加油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呢，在湖南长沙哈，真的高考的这个仪式感也是拉满了，长沙地铁站的语音播报也换成了高考的限定版，为高考学子来加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亲爱的考生乘客您好，下一站是考场，也是人生的新开场，愿所有少年心中有底气，脚下有方向，落笔从容，前路明朗。祝广大考生从容应考，一切顺利。
1: 太暖心了，太贴心了啊！
2: 对，这个仪式感满满啊！
1: 是，这不是人生的终点，所以说想为所有的考生朋友们，这会儿可能正在去往考场的路上啊，这个真的是我们人生的开场啊，有更多的精彩在等待着你啊！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的长丰，一位高三的考生啊，在考场外说的一番话啊，真的让人动容。他说他考大学最大的动力就是让自己种草莓的农民父母能够过上好日子。上好日子。
5: 每次我发现回书在前沿熬到好晚，都看过好累，我就想考一个好一点大学，都找一个好一点工作，非常的放松，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好，就不再局限于那个一亩三分地。
1: 是找一个好点动工作啊，然后呢让他们去看看世界，放松身心啊。
2: 对，也希望这位学子哈也可以取得一份好成绩哈，真的是特别有孝心的孩子。
1: 对，难得他这份孝心了啊。
2: 好，再来了解一下哈，关注一下这位妈妈哈，妈妈松弛送考哈，称三个孩子成绩都很好。在长沙的第一中学考点哈，家长李女士松弛的就是送考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她告诉记者说，家里面有三个孩子成绩都很好，家庭教育哈就是重三好，哪三好呢？吃好、睡好、锻炼好身体。
1: 是啊。所以说哈，就是有时候你家长越松弛，反而孩子状态很松弛的话，可能会发挥得更好一些。
2: 是的。
1: 好的。
2: 你像看到另外一则新闻，是在某一个地方哈，也是家长们是太紧张太着急了，孩子进了考场以后哈，家长反而给晕倒了。
1: 我发现现在家长比之前好很多了，之前就是什么穿着旗袍啊什么一直在外头护考的，我发现这两年可能这种情况会稍稍好一些，基本上孩子送进去家长就回去了，也不用一直在外头候考着啊，
2: 是
1: 能够缓解一下自己紧张的这个焦虑的心情啊。总之呢，希望所有的孩子啊都能够正常发挥。